0: 治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

0: 之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营养早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

0: 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
2: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来越明显了，这让他们全家人呢心里都很敞亮。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刘大姐能看清东西了，然后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糖尿病引起的网脱完全康复了。后来用了三个疗程，视力恢复得非常好，她能看电视了，能刷手机了，自己呀也可以出门了。刘大姐用好了之后啊，也让自己的大姐呢用上了，因为她的大姐的病比较重，用了四个疗程也恢复得非常好，到后来呢也停药了。这一次刘大姐听说明目二十味丸有优惠活动了，而且还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她想订两份十二盒的优惠，给自己一份，给大姐一份，想着呢再巩固一下。当时啊，她的请求被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因为她和大姐之前已经停药了，病已经好了。我说病好了就不用再用药了，凡是康复的眼病患者几乎没有复发的，所以也不用巩固，好了咱们就是好了，我们莫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需要的人呐。刘大姐呢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也非常感谢我们。那在这里呀，我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咱们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的朋友您要赶紧拨打场外电话了，因为有的地区呢已经开始断药了。现在能参加上活动的都是幸运的人，省钱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我们能获得重获光明的机会，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的眼病患者，一定要合理的订购，不要觉得明目二十味丸马上断药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以后啊也不再赠送了，所以呢很多人想多订一些留着以后备用。我劝大家呀不要有这种想法，病好了咱们不用啊再花钱了。另外药是治病的，我们一定啊要把最好的药给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所以呢大家在订购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名。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看导播呀不断的示意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打进电话想要跟我进行通话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进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

0: 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梦要志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0: 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尹老师，我听说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5: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严格来说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呀。
4: 哎呀，是啊，我呀希望尹老师帮帮我呀。
5: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4: 尹老师，活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药了，而且啊、还是这么大的优惠活动，我就直接订了12盒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天灵顶上珠的10盒，再送啊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活动我这药码都收着了。
5: 这一次给大家争取的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订购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免费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活动结束之后啊，再没有赠送了。所以报名的人呢就很多，能报上名的，能拿到药的，都是幸运的。
4: 对呀，是啊是啊，我收到药的当天呢，我就把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一起都用上了。哎呀，难怪呀、说这三个药一块用，这是最好的组合。真的呀，我是体会到了，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5: 看来您感受到效果了，是吧？
4: 对呀，原来我是只用了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然后就觉得效果吧特别的好。现在再加上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那效果呀真是加倍呀。我早晨起来以后啊，就觉得这眼前呢看东西特别清楚，比以前呢还要清楚了。用药之前我呀是糖尿病并发症，那个白内障、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啊萎缩，眼底啊出血过2次，当时啊视力特别差呀，打的激光止的血呀，眼前那都是黑点，就感觉这眼前雾气糟糟的，
5: 是不是就感觉像那个火龙果一样，有黑点的地方是黑色的？
4: 对对对，我就根本啊啥也看不清楚，之前老伴儿在我眼前晃悠，我就看他看脸都看不清，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药，眼前那黑影就没了。
5: 太好了，您过去眼前的黑点啊是反复出血之后它形成的出血点，虽然激光呢止住血了，但是出血点的这个血管它吸收不了，它就会留下呢这个视力的障碍。为什么眼前看东西有雾啊？是您的白内障导致的，另外您还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现在呢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这黑点就感觉没有了，是吗？
4: 对呀、就感觉阳光出来了，雾气呀、全散了，现在吧眼压也降了，平时就18左右，你说眼球也不硬了，摸着都是软了，我就感觉特别的好。这段时间呢、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5: 是不是看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4: 对呀，再加上啊配合上天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然后早晨起来就看远处那大楼的广告都看得特别清楚，眼睛里啊就感觉特别的凉爽。真的呀，我跟你说特别的清楚，跟以前呢一点都不一样了。
5: 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这视力比过去好了一大截。
4: 对呀对呀，
5: 这个效果是应该的。首先呢，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它能打通干眼通道，给您眼内的细胞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一个逐步好转的过程。而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角尖1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组合呀，能更快速地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也含有和明目20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啊，药效翻倍了。麝香带领着药效，牛黄清热解毒。 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呢治疗效果呀更快更明显。而且呢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水牛角，可以强力的凉血止血，清降眼内的血毒。朱砂呢清心泻火，雄黄解毒去邪，冰片引药入目，散热止痛。所以您用完之后眼前亮了，视力更好了，眼睛凉爽舒服，所以当天用完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了。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扎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植物药呢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啊。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呢，只要你还有光感，就能够重现光明。那如果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药啊根本就不用考虑了。所以我希望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您如果想重见光明，不想余生都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报名的人数啊很多，大家伙啊也都在抢占名额啊。
4: 是啊是啊，我一听这节目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药不多了，我就觉得呀这药我订少了，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能不能我再加一份啊？
5: 加订一份儿是您自己用吗？
4: 我知道活动结束以后明目二十五味丸就会断供，这药就没有了，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你说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一份12盒的邮费，
5: 如果给老伴儿订的话，您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
4: 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这活动。
5: 好，那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尹老师，就是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结束的也有点太快了吧。
5: 是，药太少了，很多地区呢已经提前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6: 嗯，
5: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到一天的时间了，咱们就还剩下几个小时了、您是什么情况啊？
6: 尹老师，就是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现在马上呢就要用完了。这个药的效果比我之前治疗的效果都好。
5: 嗯，
6: 就是我今天才听到有这个活动，我想订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5: 治病的关键呢要用对药，这药用对了的话呢、其实病啊并不难治啊。
6: 这一次优惠活动确实啊帮了我们不少，减轻了家庭负担，给我省了很多钱呢，我现在心里特别的高兴。
5: 那就好，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样折合下来、咱们至少省了得有10000多块钱呢。
6: 对呀、尹老师，就是我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视网膜病变，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里边现在也不干涩了，就是以前就这眼珠转动都感觉呢不灵活，现在感觉我这眼睛呢也湿润了，眼球转动呢也灵活了，就是眼前小黑虫 这一段时间都明显的减少了。
5: 很好，过去眼前的小黑虫有多少啊？
6: 就是以前的黑虫，眼前全都是，就是这眼球转到哪儿，这黑虫吧哈也就跟到哪儿。这段时间没少了，就以前眼前看东西呢都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5: 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症状。如果看东西清楚了，说明呢晶状体的细胞啊被激活了，免疫修复功能呢回来了，晶状体在透明，这是您最大的一个收获。
6: 就是以前就是眼睛分辨颜色什么的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就是暗的颜色，现在我能看清楚了。
5: 嗯，现在恢复得很好啊。您对自己后续的治疗有没有信心呢？
6: 有信心呢。活动以后明目二十五味丸还会断药，以后还没有咱们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吧得要参加上这个活动，我想定12盒的优惠。
5: 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某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肯定会断药，因为生产量太少了，之后大家呢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药了。另外这一回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这三个药的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和植物药人参，矿物药呢咱们有朱砂、有雄黄等等的，通过整体的治疗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如果想重现光明，不想呢余生生活在模模糊糊当中，或者是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么就一定啊要参加活动。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也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活动吧。
6: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
5: 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6: 嗯，好的，再见。
0: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7: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现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1: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8: 尹老师啊，
5: 哎，
8: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你把我的眼睛治得特别好啊，我就想和你说说呀，我恢复的情况。
5: 行，说说您恢复的情况吧，我听听。
8: 我这两天呢，听说有优惠活动，我报上名了。我参加的是订12盒猛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五会员，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
5: 啊，
8: 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个优惠。
5: 嗯，
8: 哎呀，我现在就等着送药了。
5: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8: 我这个眼睛啊，遗传性的青光眼，能有6年了吧？
5: 嗯。
8: 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啊，想治好基本上不可能。
5: 嗯。
8: 我父亲当时就是青光眼，
5: 嗯，
8: 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最后呢，你还是失明了。
5: 嗯。
8: 后来我大哥呢，也患上青光眼了。
5: 嗯，
8: 眼睛失明3年了。
5: 嗯，
8: 当时吧，我就特别害怕。
5: 嗯，
8: 我知道啊，我这早晚呢也得失明啊。
5: 哦，我明白了，就是老父亲呢，包括自己的亲大哥，都因为眼病失明了，所以本身您这个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阴影了，或者就每天就很焦虑。
8: 哎呀，是啊。
5: 嗯，
8: 你说我大哥眼睛看不到了。他也不甘心，这大小医院都去一遍了，那很多那个大夫啊都说呀、啊、能治，结果吧就把我大哥的一辈子积蓄啊都花光了。
5: 嗯，
8: 那最后呢一点亮光都没有啊。
5: 嗯，
8: 彻底失明了。后来呢也是我大哥听病友介绍的，先打听到你的这个3个药。
5: 嗯，
8: 当时就打了这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特别负责任。
5: 嗯，
8: 听了我大哥这个情况后呢，就告诉我大哥说的、
5: 嗯、
8: 你别花钱了，确实啊、
5: 嗯、
8: 这治不了了，就没让我大哥订药。
5: 对，必须实事求是，如果失明了那就真的治不好了，那真的治不好了的话咱们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再去买药了。
8: 嗯，从那以后呢我大哥吧他就信任你们。
5: 嗯、
8: 说你们啊真的是为了患者考虑，不是为了广为了卖药、
5: 嗯、
8: 能治就给治，不能治呢就不要花钱。
5: 是，
8: 后来我大哥啊就把你们这个药方啊推荐给我了。
5: 嗯，
8: 让我赶紧用上你的这个猛药滋养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就不要耽误了，别让他似的再失明了。
5: 嗯，
8: 再好的药啊也没有用。
5: 嗯，
8: 我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
5: 嗯，
8: 之前呢我眼压高疼的不行。
5: 嗯，
8: 眼球硬的吧就跟那钢珠一样。
5: 嗯，
8: 用什么药啊都降不下来。
5: 嗯，
8: 我之前呢视力降到0.1到0.15吧。
5: 嗯，
8: 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5: 嗯，
8: 左眼的更严重，视野吧都缺失了。
5: 看东西的时候您整个余光是不是黑了，就眼睛只能看到正中心的一小片儿、
8: 嗯、
5: 是吗？
8: 嗯，对。
5: 啊，那是颞侧，包括鼻侧视神经啊就都已经萎缩了。
8: 我就只能看前面，右眼的眼角都黑了看不见。
5: 啊、嗯、对，这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青光眼它为什么会致盲啊？就像您的大哥您的老父亲也是因为长期的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严重的萎缩，坏死之后呢这眼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是您呢治好他是有希望的，您的视神经细胞他没完全坏死，我们是可以用药给他激活的。
8: 是啊，现在不一样了。
5: 嗯，
8: 现在我才用了2个疗程啊，我视力现在就提高到1个0.31个0.4。
5: 嗯，
8: 眼压呢从用药第7天开始就降了。
5: 嗯，
8: 疼胀都缓解了。
5: 嗯，
8: 我治疗了20多天呢，眼压19左右了。
5: 嗯，
8: 一点都不硬也不疼了。
5: 很好。视野现在放大没有？
8: 放大了。
5: 嗯，
8: 我眼睛里的眼屎也多了。
5: 嗯，那是排毒反应。
8: 而且呢我现在呢左眼那眼角啊不黑了。
5: 嗯，
8: 半眼角呢那黑眼呢也小了。
5: 嗯，
8: 行，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啊。
5: 一定要持续治疗，最后呢整个眼角处的黑影它都会散开， 到最后就完全消失了。您的

0: 视神经通过激活修复之后恢复到正常，视力提升是还有余地的，咱们继续用药就好。
1: 所以啊，我特别满意啊。
0: 嗯，
1: 我之前用了两个疗程，都是原价买的。
0: 嗯，
1: 你这个药啊也太紧张了，能买到它就不错了。活动优惠的事儿呢，从来就我就没想过，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能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场外老师吧让我参加八盒的那项优惠，我是决定了订十二盒的，我感觉这个是最划算的。
0: 对，订十二盒猛药致眼期方明木二鼠尾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这个确实是最合适的。
1: 我知道啊，常文老师啊也是为了我好，谁也能治好、还能少花点钱。
0: 对，
1: 但我的是呢顽固性青光眼的，还是遗传的，我知道它挺难治，所以呢我就想着这次呢给它治好了，剩下的药呢再吃一段时间巩固一下。
0: 如果呀您已经登记订药了，我就不参与意见了。猛药致眼期方明目二鼠尾丸，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组方，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是更好的。安宫牛黄丸呢也含有动物药、麝香牛黄珍珠，通过这样的整体的一个治疗啊，可以让您的青光眼呢给它摆脱掉。
1: 严老师啊，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视力啊。
0: 一定能的，如果这三大奇药治不好您的眼病啊，其他任何药啊都不可能治好。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想重见光明，不想呢余生啊在黑暗当中度过，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失明了。
0: 哦，
5: 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能自己出门、自己做饭收拾家务。
0: 真好。
5: 我还能看看电视手机、我相当满意了，特别的知足啊。
0: 这说明啊咱们生活已经是走上正常的轨道了，咱们的眼睛好起来了，犹如重生一样，而且眼睛好了心情也就好了，那您以后这个身体呢也就会越来越好的。
5: 是三个疗程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马上就要用完了。我之前吧是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那个黄斑变性。本来是打算做手术的，结果得了一次脑病，当时这个左眼当时就看不清了。
0: 那说明您左眼的眼底动脉血管堵住了呀。
5: 是
0: 啊，
5: 眼睛视力不行了，老伴在你跟前他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
0: 哎呦，老伴儿在您跟前儿，他的脸您都看不清楚了，那说明视力已经很差了呀。
5: 是，就感觉眼前有好大的一个阴影不动，眼前这个雾气吧是越来越重了，左眼呢也不行了，后来这个右眼视力也越来越差了。 我自己都不能出门，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0: 嗯，
5: 这个眼前吧就是模糊的一片。
0: 嗯，
5: 吃饭得老伴儿夹菜。
0: 嗯，
5: 要不吧我这什么也看不见。
0: 嗯，
5: 去厕所得扶着墙去。
0: 嗯，
5: 就是干什么吧都得摸着摸着干呀。
0: 嗯，
5: 当时我就觉得吧，哎呀，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
0: 嗯，
5: 因为一直在治疗，可是视力是越来越差了。
0: 我们常说呀，年轻的时候呢，累点儿啊都不怕，我们怕的是人老了之后，自己呀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5: 是的，尹老师，当时我特别的烦躁啊。
0: 嗯。
5: 这个脾气是特别的大。
0: 嗯。
5: 什么办法都用了，我的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我这心里吧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着急，我怕看不见，如果生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我真是不想活了，想着一死了之也就解脱了。
0: 嗯，
5: 因为当时我啥也干不了了，就听收音机打发时间。
0: 嗯，
5: 一开始吧我就喜欢听里面新闻什么的，忽然间我就听到尹老师的声音了。
0: 嗯，您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缘分修到了呀。
5: 是的，你说的话声音是那么的温暖呀，就好像你在我身边和我说话，跟我聊天一样。
0: 嗯，
5: 当时我就想用你的猛药治眼疾风，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
0: 嗯，
5: 我当时就想啊，尹老师这么有医德的大夫，还有你的这三个奇方，把世界上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都汇集在一起了，我的眼睛还治不好的话，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
0: 嗯，
5: 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你们给我买药吧，我就是想用尹老师的药。
0: 嗯，太好了，我真的是要表扬你啊，你没有放弃自己，而且您的眼病根本不能放弃，你有光感，有手动感，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只要及时用药，用对药，不拖不等，就完全能治好的呀。
5: 是的，我用上你的药以后，我出的汗特别多，尿也多，但是每天这对眼睛吧，只是越来越舒服啊，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5: 用了一个疗程以后，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些了，感觉这眼前越来越亮了。
0: 嗯。
5: 就感觉那阳光照进屋子里了，而且那光线越来越多了。
0: 嗯。
5: 这个屋内越来越亮的感觉。
0: 嗯，
5: 最后整个屋子都亮堂了。
0: 嗯，
5: 我觉得吧，我肯定遇到好药了。
0: 嗯，
5: 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
0: 嗯，很好，这都是眼睛要逐渐变好的现象啊，太让人高兴了。
5: 是，差不多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里就没有那个黑影了。
0: 嗯，
5: 尹老师，当时我的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心情就更好了。
0: 是。
5: 人家说吧，眼明心就亮了。
0: 对，
5: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嗯，
5: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也不用摸着墙去厕所了，我自己能夹菜，看得非常清楚，自己吧出门都可以了。
0: 好，
5: 尽管这视力比没病之前差一点，但现在恢复的我是非常满意了。
0: 哎呀，太为你高兴了。现在视力咱们检查了吗？现在是多少？
5: 左眼视力0.5，右眼吧0.6。
0: 嗯，
5: 我现在自己出门到小区走走，这些都能做到了。
0: 出门没问题了，普通的家务活现在能干了吗？
5: 可以了，现在我自己能扫扫地、擦擦桌子、摘摘菜
0: 啊，
5: 是做做饭都可以了。
0: 呵，真不错，那已经很好了，恢复的。
5: 今天打电话第一是先感谢尹老师，第二我的药剩的不多了。
0: 嗯，
5: 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的了。 我想再多用一阵儿。
0: 您的情况啊，还没有去医院复查，您去做一个复查，如果眼病完全好了，咱们就不需要参加活动了啊。
5: 啊，严老师，那你今天帮我报个名，
0: 嗯，
5: 就怕活动结束了，花钱也买不到药了。
0: 这样，你找一下你的指导老师，你跟他提我，你让他先给你登上记。您呢，抓时间赶紧去做复查。如果说复查完结果完全康复了，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因为现在咱们药啊太少了，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您能理解。
5: 理解理解，我能理解。
0: 哎，节目最后呢，我有几句话呀想跟大家说，想对眼病的患者说，如果呢您的眼睛没有光感了，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就算遇到再好的药啊也没用了，其他厂家的任何药都不要买，不要浪费钱，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现在呢，还有光感的这个眼病患者呀，不管你有多重，这次活动啊你必须要参加。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活动之后一定会断药的。方中药材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配合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含有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朱砂、雄黄、冰片等等的药材，这些都是治疗眼病啊最好的药效。这三个药呢组合在一起，就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眼组织，真正的让眼组织的功能得到恢复。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以后啊，再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这三大奇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如果他们都治不好你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根本就不用考虑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希望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如果您想重见光明，不想余生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赶紧参加活动。在这里祝大家都健康，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好的，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5: 好的，再见，谢谢老师了，谢谢。
4: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6: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4: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
7: FM 88.7，老朋友，
4: 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这个硒。这有人呢跟我俩开玩笑，打电话就聊说，孟非啊，说这个硒啊这么好，那要是把冬吃了是不是更好啊？我说这个冬还没研究出来呀，我说等以后要是把冬研究出来，那人们就不用吃硒了。当然了，开玩笑啊，没有冬，只有硒。微量元素当中这个硒啊，是近现代以来从1817年开始到现在被人们逐渐认识了解，并马上应用到全民的健康当中。那不只是一个国家，现在啊，只要是除了那些原始部落以外的这些地方啊，因为这些地方你别说有科学了啊，他穿的都没有，他穿着树叶甚至不穿衣服，但是只要有文明存在的这些国家，现在都把硒列为生命的火种。也就是说现在对硒的认识和研究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了。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呀，都在朝着第四代硒努力，但是呢，相信啊，这一点呢，不是短期之内能完成的，因为它毕竟要做到水溶性的100%。那么目前能够把硒做成 3.5 代就已经是顶尖当中的顶尖，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那么硒啊，贯穿于我们的生活，硒呢跟我们几十种直接性引起的疾病以及几百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直接的关系。现在呢，中国营养学会啊就已经给老百姓列出了一个补硒的标准，这个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我再说一遍，是中国营养学会现在啊根据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体质，给我们中国人列出来了一个补硒的指标参考标准。那么这里面怎么去讲的呢？就说以补充三代硒为例啊，就是普通的那种做到无毒的，你像麦芽硒、比丘硒、酵母硒这类的，以这个为基础参照物来补充这个硒啊。那么推荐 说如果是我们的亚健康人群，就是身体当中病症不多，不算大病，但是呢各个地方已经退化老化或者有轻微病变的，这属于亚健康人群。那么每一天要做到多少呢？补充50到100微克啊，50到100微克。那这类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感觉到精力体力不足，平时乏力犯困啊，身上呢也没有病，检查也没有什么指标，但是就是感觉身上不合适，然后出现一些内分泌失调的情况，尤其是以这个男性女性进入绝经期过后，女性这个内分泌失调的时候啊，经常什么盗汗呐、潮红啊、无力啊、烦躁啊、睡不好觉啊，包括男性的反应执拗啊，因为男性也有更年期，男性到了多少？60到64岁左右，也就是说男性的更年期是60到70岁之间，所以说有些人说男性没有，是有的啊，也会出现内分泌失调的情况。这个时候男人你会发现他脾气变得异常啊，这个都属于亚健康。然后呢这类的情况的啊，这类的人群就是每天补充50到100微克的硒。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运动员。有人说老人家们我们也没认识运动员了，那没认识运动员你要知道这个指标啊，也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是要定量补硒的。运动员的参照标准，无论你是高强度低强度，只要你保持每天的大量的运动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补硒，国家也给运动员补硒，每天给运动员的补硒量是250微克的标准，它能够增强身体红细胞的血氧能力，快速的消除疲劳，增强体能。你看这个硒啊就能够改变这么多作用，增强体力不足、精力不足、疲劳犯困、周身不适、内分泌失调啊，包括这个增强红细胞的血氧，消除疲劳，增强体质。你看这就是硒对人体当中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中国营养学会啊把这个参考指标印到书里面了，作为中国营养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一页，这里面有。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被动吸烟。什么叫被动吸烟呢？就你家里两口子啊，你不抽烟但是你爱人抽烟，或者你不抽烟你家孩子抽烟，或者这个孩子不抽烟老人抽烟，这叫吸二手烟啊。那这类的人呢每天补充的量是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这个硒吃进去之后啊，清理身体当中的多余的毒素啊，修复我们受到的损伤的细胞，然后保护呼吸系统，保护心脑血管系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啊，这是被动吸烟的。那如果说就是本身也抽烟的呢，包括喝酒的呢，那这个时候就不是50到100微克了，就多少呢？就每天必须保证100微克。如果说平时吃的这个硒是60微克或者80微克一粒的，那你每天就要照这两粒来吃，也是能够清理毒素啊，保护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啊不至于早点发生，这是补硒。那么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更应该补硒了，哪一类人群呢？就是交警或者是司机，或者说你以前是交警啊或者是司机，那这类的人呢就是在路上的时间比较多。大家知道啊，马路上面呢这个粉尘呢、尾气啊包括这个铅呢这类的东西啊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每天要保证100到200微克的硒，来清除这些粉尘呢、铅呢在身体当中的堆积啊，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有害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像煤制剂啊、加工塑料的呀啊，或者是说什么这些染料的呀啊，包括一些化学制剂的公司啊，这类的企业啊，那我告诉大家，你呀要补硒，无论说是你以前补没补过，哪怕你现在退休了，你也要补硒。如果说家里面有这类的子女在这样的企业上班的，一定记住补硒，因为硒啊有一个很强的排负功能，哎，它就能够吸收粘附身体当中的这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然后排出体外啊。那这类的患者呢，或者这类的人群呢，就每天保证补充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是80微克一片的这个硒，你要吃2到3片啊，3×240，达到这个量。那么青少年呢，根据身体的情况，如果说小孩子比较身体正常的，咱们就不要吃硒了啊，不要吃了。如果说身体当中啊，感觉这个小孩就是长得不太高，智力发育的不全，营养状态不好，视力还下降，那我告诉大家，你可以给孩子买一点复硒的奶粉。啊，不要给他直接吃硒片，因为呢这个复硒的奶粉呢更有营养啊。那么包括我们身体这个怀孕了啊，哺乳期妇女的这类的也要补充硒，这类的妇女啊咱们要保证每天50到100微克，也就是说如果说吃一些含硒的蔬菜也行，再不然呢就直接吃啊硒片，那这个硒片呢每天基本上就是一片的量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啊能够提高免疫力，防止感染，因为说孕妇一旦 这个受到病毒的感染传播感冒了，他不好吃药啊，因为很多药孕妇是不能用的。你包括婴儿啊，从乳汁当中摄取到的硒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能够促进婴幼儿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类的人群呢，这类的人群就跟我们的中老年患者有直接的关系了啊，大家听好，就是久病不愈。什么叫久病不愈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时间比较长啊，这个病呢也比较多，一体多病，治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好，没有起色。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个事儿，第一个你的细胞活性，第二个你身体当中的免疫功能啊，第三个你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都不是特别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补硒，每天补充多少呢？每天补充至少100到2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达到这个标准，我们身体啊就会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好转，免疫力提高了，受损的细胞啊慢慢状态好了，其功能和自愈功能就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提升。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科学补硒啊，对我们身体啊很重要。那么再有一类啊，就属于糖尿病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呢，这个补硒量就大一点了，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天啊要补充300到400微克，因为糖尿病患者呀，相对于其他的病来讲，它比较复杂。那么硒呢，能够保护胰腺功能，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而且呢，增强我们胰岛素和这个血糖它们两个之间的这么一个连带关系，从而啊让这个血糖啊得以平稳。尤其是对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呐、下肢浮肿啊，包括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肾功能啊，只要说是糖尿病的患者，补充量达到300到400微克每一天这个硒的量，那么这一类的并发症至少晚5到10年来出现，甚至是再能拖得更久一点。那我告诉大家，糖尿病患者补硒是所有的这些症状患者后群当中啊明显作用最大的。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这个我们做过对照组就发现这个事，只要给糖尿病患者补充1年以上的这个硒，那么他的这些并发症，此时此刻发生的并发症都会减轻，同时啊他这个其他地方的受损情况也会减少，甚至是消失。你看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用到普通的硒，你就一天得用到3到4片啊，这是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在这个所有的症候群当中啊含比例比较高。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啊，这个时候每天要达到这个有机硒的摄入量达到250微克到300微克，也就是说是4片以上啊，4832左右啊。那么它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肌细胞，增强我们心肌细胞的活力。我说过了，我说这个硒啊变成谷胱甘肽之后啊，它就能让心脏的这个细胞啊活力提高。它可不叫一个词儿叫鞭打病牛，因为有些药啊就属于鞭打病牛。你看那个二甲双胍类的，它是强效的让我们的胰腺功能使劲干活，就像奴隶主一样，你不干活我就拿鞭子抽你。但是呢越抽越严重，时间久了之后啊胰腺彻底不工作了。那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吃上硒，可不是说逼着这个心细胞使劲跳啊，不是，它是真正的把这个心脏的细胞功能给它提起来了。你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心脏的缺血缺氧这种现象减轻了，心肌细胞的活力提高了，跳动有劲了，哎，它舒张和扩张血管啊，舒张血管啊，收缩和舒张的时候平稳了，减少了我们血管的外周阻力。你这个时候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就会感觉什么，心脏透露了，不闷不胀不冷了，头脑清醒了，这些症状就能够明显减轻。当然这个需要时间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基础性疾病当中比较麻烦的，叫肝病和肾病的这些患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大家听好了，每天要补充250到350微克的硒，这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一个参考指标，可以帮助肝脏快速的分解我们体内的毒素，同时啊清除我们肝脏所有有害的代谢物，保护了肝细胞。那么补硒呢，同时对这个肾小管啊还有肾小球有保护作用。所以说多年的老病，吃了好多年的药的老病号啊，肝肾功能受损的、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或者是肝肾本身就有病的，你像肾炎呢啊、肝囊肿啊、这个肾囊肿啊、胆囊炎呢、啊、胆管炎呢、啊、肝脏指标异常啊、尿肌酐呢、尿肌酐、尿素啊、尿素氮呢，这些都不正常的啊，我告诉大家，把这个硒赶紧用上，250微克到350微克，这个硒啊一定要吃，一定要吃。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产硒大国，虽然说全民缺硒，但是中国的硒啊真有，含量是全世界第一，都集中在一个地儿了，都集中到湖北去了啊。所以说中国不缺硒，就是实际上不缺这个东西，只是说老百姓缺，老百姓生活在无硒的地带他才缺，中国市面上的硒卖的硒不缺的啊。那么再有一类的就是肿瘤患者， 肿瘤患者呀分两个阶段，哪两个阶段呢？就是说第一个是治疗中，第二个是这个保养中啊。那咱们就是这两类的它是有区别的。那哪两类呢？就是正在保养的患者，也就是说已经放化疗过了，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平稳的状态了，那么我们每天呢要求补充200微克到400微克的硒啊，这个时候就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阻断能量供应，从而啊减少和减轻药物的毒副作用。那么再有此时此刻接受放化疗的这些患者，那就麻烦了，这类的就多点啊，每天至少保证400到900微克。有人说这不有点轻微中毒了吗？但是没办法，因为你即使有点轻微中毒，达到800微克以上轻微中毒了，你也得吃，要不然放化疗对你的身体损伤太大了。因为你大量的补充硒，就能够减少抗癌药以及放化疗的这些毒副作用，增强食欲，保护白细胞啊，不让你掉头发呀。所以说硒啊是中国居民营养协会膳食指南里面明确参照的，这是一个表，我给大家念了一下，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啊，补硒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刚刚啊咱们说到了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建议我们中国人每天用到的硒。说实话啊，这个硒啊真的是贯穿我们人类的从小孩一直到老年所有的始终，因为说每一个阶段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首先小孩子要是保证硒的量啊，那么身体当中呢各种的酶化反应就会很好，促进身体机能的发育。小孩子要是保证硒的供应量，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首先聪明，然后长高，而且呢身体当中啊各个脏器的机能啊发育的比较全，免疫力非常非常的好，很少很少会感冒啊，这是小孩补硒有非常好的作用。那包括孕妇呢，如果说孕妇要是有这个硒的参与啊，第一个胎儿的畸形率会极低，基本上啊在高富硒地区当地人呢孩子的这种先天畸形的概率啊极低极低，就低到世界级了，非常非常的低。再有啊怀孕期间很容易出现妊娠性高血压以及妊娠性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呢，如果说在怀孕阶段或者是哺乳期的阶段把这个硒啊补上去，那么这种妊娠性的高血压、妊娠性的糖尿病的发病率也会得到有效的抑制。所以说硒啊跟我们各类人群都有直接的关系。那再有啊，无论是男性的不孕不育、女性的不孕不育，包括什么输卵管堵塞啊等等这些情况，我们发现啊，如果说给这些人用上硒3个月，大剂量啊必须达到每天300微克以上，90多天之后啊有效率能够达到75%以上。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硒啊真的是贯穿我们的一生。你包括现在什么这个宫颈炎呢这类的，包括这些妇科类的疾病啊男科类的疾病啊，只要是跟传染有关的，那么只要用到硒那效果多好。为什么呢？因为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包括啊硒啊跟我们的眼睛有直接的关系，我不说了吗，白内障啊、青光眼呢、眼底病变呢、黄斑呢、玻璃体浑浊呀、里面的白内障硬化呀、包括血管硬化呀、眼底出血呀，我们只要用到的硒，那我告诉大家，这个对眼睛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保护作用。那首先第一个，我们中国的眼科专家呀曾经对42个老年性白内障患者呀进行了补硒的对照组实验，就发现啊经过3个月的补硒治疗，全部，我说一声啊，42个老人家全部的患者所有的人视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血硒含量明显的提高了。为什么呢？因为说只要这个硒一进来了，它对眼睛里面的这些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这种快速的代谢，恢复血管的弹性，去掉眼睛里的杂质，效果非常好。所以说它被称为光明的使者呀。那包括很多人有什么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啊，你像这个人体的甲状腺当中含有这个硒啊，是要高于肝脏和肾脏的。那么硒在甲状腺当中啊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一旦说我们人体的甲状腺素代谢不均衡了，那我跟你说身体当中就出现问题了，这甲状腺问题就来了。而一旦甲状腺不好了，你看这个人呢这个精神状态、面色、免疫功能严重的下降。那么如果说我们去高富硒地区，你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越是严重缺硒的地带啊，慢性淋巴细胞这个甲状腺炎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而是高富硒地区这类的病你几乎就见不着。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硒对甲状腺功能的恢复啊，什么甲亢啊、甲减啊、甲状腺炎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明确的治疗作用。我再说一遍，是治疗作用。你包括我们肠胃功能不好的，你要用到的硒那也是不错。你看我们家有亲属，是我爱人的表妹，她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年龄也不大，才30多一点。那么她呀、就是从小 家里面就这么一个女儿，家里面这个照顾的呀，哎呀，简直别提了。为什么呢？他家里面呢，这是不是说为了想要计划生育单独要一个，而是我爱人他姨家嘛，就是一直怀不上，一直怀不上，到医院里面去，所有的地方去检查了，夫妻说。

还有个药叫味得安，都行。我说这两个药呢都便宜得很，你觉得吗？你去自己买，几块钱一包啊，几块钱一包。我说你这个要长期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呀有一个藏药你要吃上，叫帕珠丸啊，叫帕珠丸。我说这个药呢，药店里面也有的卖，40-50块钱一盒。然后呢，你吃吧，这个对这个胃呀来说呀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的胃病、溃疡啊都比较好。我说你这种情况呢，胃黏膜严重受损了。我说姐夫给你拿两盒硒，你试一试。那个时候是大盒的，一盒里面是6瓶。我说我给你拿两盒，我说你加量吃。我说这个里面呢是80微克一粒的，我说你啊每天照着3粒来吃，你把它吃完，我告诉你，你这个慢性胃病慢慢的差不多能好。他说姐夫，他说这太长时间了吧？他说你这一说就得吃个4-5个月的药。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你这个病现在4-5个月解决了，你呀就算快的。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胃病是最难治的。我说因为一旦说这个胃严重了之后，它对人整体的吸收代谢都有影响，慢慢慢慢的体质越来越瘦，到最后又出现贫血，到最后严重的出现肠炎，肠炎胃炎连起来之后，就是肝炎胆囊炎就都出来了。肝炎胆囊炎完事儿了之后，肾脏就跟着一起坏。我说我告诉你啊，先天主肾，后天主脾胃。我说你这个胃已经这么严重了，到最后你这个溃疡面再大了都会容易穿孔。我说你穿孔了之后，你知道什么后果吗？我说我告诉你，那就是胃出血了。我说你害怕不害怕？结果这么说完还不情不愿。我说你爱吃不吃？我说我还管不了你，对吧？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你这个身体情况你自己知道，难受的时候可创打滚啊，好了，现在不舒服的情况减轻了，你就不当回事。我说你在学校里就这个样子，吃的东西不应时，想吃什么吃什么。我说你这个问题，你要现在不解决，非得等到以后得胃肿瘤。一下子眼睛瞪大了。他说："姐夫，这个东西能变肿瘤？"我说："你以为啊？"我说："谁会无缘无故的得肿瘤？都是由慢慢的胃病、胃肠道的功能下降，一点一点严重了才会变的吗？"我说："你看看溃疡面啊，这些萎缩性胃炎呢，等等等等，慢慢慢慢严重之后才会有这个细胞突变、肿瘤的风险呢。"我说："你的胃好好的，谁会变呢？"哎呀，我一说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人家都不害怕，结果一说胃肿瘤，瞬间害怕，这赶紧吃。结果吃了多长时间？这个严重的胃病啊，别看20多岁那个时候，但是真的是比较严重，连是药啊，带藏药，再加上这个硒，整整调了6个多月。6个多月之后再去做检查，那我告诉大家一个好现象，基本上就剩什么了？什么胃溃疡啊、12指肠溃疡啊、萎缩呀、胃黏膜不全呢、这些情况都解决了，就剩下一个轻微的浅表性胃炎。我说那这个就简单了，我说你到浅表性胃炎这个位置就没大问题了。我说现在怎么样？他说姐夫现在总饿啊，总想吃好吃的。我说管住嘴啊！我说这是第一个，你再想吃你也控制住。我说第二个，我告诉你，你现在再吃一种药。他说还吃那些药啊，不好吃。我说你别管好吃不好吃，我说这回这个药不难吃。我说你到药店里你买10盒香砂养胃丸。我说你去买吧。我说这个药啊小粒粒的。我说这个药不难吃。我说你每天吃2次，一次吃那个瓶盖，一瓶盖就行了。他说："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他说："你给我那以前那个太多了。"我说："你告诉我好没好吧？"我说："那好了。"我说："好了不就完了吗？你怎么这么多事儿？你看这是自己家亲戚啊，我说话态度就硬了。为啥？因为你说自己都不重视，谁给你重视啊？你说他只说自己难受，谁能感受得到啊？那你现在趁着年轻不把病解决好了，难道非得到严重的时候胃要做手术吗？是不是？所以说硒啊，补充上来之后啊，对我们这个胃脏啊、肠胃。"都特别特别的好，你包括硒啊，跟高血压有直接的关系。我不说了吗？修复我们的血管内皮啊，解决我们血管的弹性。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血压慢慢慢慢的就得到控制。包括硒啊，解决各种肝炎啊，包括这个转氨酶高啊，包括这个化学性肝损伤啊，这些啊都是能够解决。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量要大一点啊，量一定要大一点，解决这个胰腺受损的问题，同时呢，解决胰岛素抵抗的问题。所以说，硒跟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病症。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有效的、科学的补充我们足够的硒，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老百姓获得健康的。这也就是国家为什么说的一句话，就是每年的5月17号列为全国的补硒日。5月17，517，谐音我要硒呀。那么同时呢，其中有一个老师啊，有一个专家呀，说了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好，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这是孙健老师说的，是我们国家卫健委的一位领导。他说从代谢的角度来讲。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现在

0: 用什么呢？LC 杠甲基烯代办谷氨酸。那么这个烯要是研究出来了之后，从实验室转向科技成果之后，我告诉你，对全人类都是一次量的提升。你看，当时这个技术出来了，但是呢，没有走向市场，也没有说让全老百姓都用到。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在实验室当中和生产企业当中是两个概念。在2024年，这个 LC 杠甲基烯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终于面世了，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当时全世界也是第一个，引起了小型的轰动啊！而且这个硒最大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这里面含量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你看，刚刚我告诉大家，我说根据《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中国公众营养学会，它这里面说的，说每天必须补充200微克到300微克、400微克到900微克，这是根据第三代的有机硒来说的。这类的硒水溶性达到50%，也就是说，你补充进去300微克的硒，水溶50%，你最多能吸收50%，300微克就剩150微克了。那么50%，150微克了，150微克再少一点，那你再代谢一点，你就能剩多少啊？就能剩100微克都不到了。你得多量的补才能够达到那个量。你用到900微克的硒，你吃多少？你吃10片，十片是800微克的硒，结果呢50%的溶解率，你是不是就只吃400啊？所以说它才是400到900微克，它有这么个衡量概念，就是根据你硒的品质不同，好坏不一样，你吸收率不行，你有个最高标准、最低标准。那么如果现在研究出了 LC 杠甲基烯代办谷氨酸这个东西，只要一出现，你吃进去多少就是多少。它不是达到了水溶性100%，大家听好，水溶性100%就是四代硒了，它是达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体外已经溶解好了，溶解完了之后把它转变成半谷胱甘肽，这个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当中直接就转变成谷胱甘肽，它直接是溶解于水，进入身体了之后直接变成硒的代生产物，就是谷胱甘肽，这个谷胱甘肽直接作用细胞，增强细胞的活性，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从而就起到了保心护脑，解决三高啊，解决糖尿病，解决我们的肝病，解决我们的胃肠功能，解决我们的骨头，解决我们的消化系统，解决我们的眼睛，它就起到了药的作用了，在这个里面直接就达到了最高顶级的标准。而目前在国内来说，大家听好了，到今年为止，大家听好，此时此刻整个中国还是只有这么一个企业能够生产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技术现在可以叫国内唯一，世界一流，国外也有了啊，国外有的时候比咱们研究的快啊，国外有了，但是这个东西国内不进口，为什么？因为国内有，咱们就不把这个钱让外国人赚走。所以说国内有了之后，现在国内很多的医疗单位、养生机构、康复机构现在用的全都是这个，也就是说现在市面上，大家听好了，市面上你基本上找不到 LC-杠甲基烯代办谷氨酸，为什么？它就是现在为止体外能够做到的谷胱甘肽了，这个东西现在是作为硒类产品当中的顶尖了，第一名了，外面基本上它出来多少量就被这些机构拿走了。那我们中心里面现在从2024年开始用到的就是这个硒，孟非的一家人也是从2024年开始，这个硒出来之后我们全部改成这个了，而这个硒一下子在吸收率、利用率、营养率、有效率方面又起到了一个大的提升，所以说这才是中国顶尖最好的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既然说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啊这么重视，那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呢，我们应该响应我们国家的号召，而且呢确实啊，补了硒和不补硒它是完全两个概念，那么无论是从生命层次还是健康指数上，它都会有一个大的提升。在这一点上啊，孟非老师是深有感触、深有体会。那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从家人身上啊，确实看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你看，家里的孩子长到现在啊，也20来岁的人了，身体的健康啊，非常非常的好。那包括我自己这一块啊，也是这么多年以来坚持在用到的硒。正是因为首先自己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第二个呢对这个硒啊也曾经深入的研究过。好多年前在国外交流的时候就见到过硒，后来国内的硒啊。慢慢的种类越来越多的时候也参与其中，同时呢也引进了很多好的硒进入到中心里面来给我们的患者用完，确实啊也取得了让我们满意的一个结果。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已经讲了好几天的这个硒了，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一直在跟我说，说孟非老师啊，说首先呢我们呢相信你，第二个呢就是说更相信中心，因为我们用到了中心

好几种的东西啊，这个中兴出品的都是好东西，我们也听到了，中兴的呀都是定制的，只要是定制的，那一定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是顶尖级的，是最好的。再有一个呀，孟非老师，你这个人呢对我们好，说你呀给我们找到的这些东西呢，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效果也达到了我们的满意，同时呢还让我们少花钱。你看说了这么多呀。无论是夸我也好，表扬我也好啊，我这边呢全盘接受啊，谢谢收音机前的老同志对我的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收听我的节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是孟非老师给你们搞到的一些好的东西啊，价格上都不太贵。为什么啊？首先第一，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月平均花费都是几万块钱，那你说在中心里面有没有贵的东西呢？有啊，太多了。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做的那个虫草精，这个虫草精一个月下来就要3000多块钱。大家就想一想，在我们中心里面，他们都根本不当回事儿。可是如果我在广播当中，我说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各位长辈们、老人家们，你们应该吃点虫草精。你们想象一下，会有几个人用呢？有没有人？一定有人用，一定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但是呢，可能说1000个里面就有那么一个用得上。我还占用好多天的时间给大家讲这个东西，那你说听得见、感受得到，买不起，那告诉我有什么意义呢？咱们就违背了咱们的节目的初衷，咱们就不能够真正好的服务于我们广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中心里面有特别特别贵的，那特别特别贵的就给高档人群来用就可以了。你就像那个虫草精，3、4千块钱一个月的量。我也就是尝一尝，什么叫尝一尝？有的时候我尝那么一只两只的，尝尝味道就得了。我自己都不吃，我的月收入工资说实话不低的啊。大家能够听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第一个我职称不低，第二个呢我的月工资也不低，我的月工资甚至比你们在座的收音机前的长辈有的人要高好几倍。这个事儿我不细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但是我都用不起，那你想想，不是说买不起啊。都能买得起，那咱们就谁家里面拿3、4千块钱能拿不出来吗？能拿得起，但是咱们都舍不得呀，就跟买衣服一样，有的人买衣服的标准是不是就是200块钱最高了啊？一两百块钱的、几十块钱的凑合穿呗，反正吃饱穿暖就行了呗。你看这是一种标准，那有的人呢，就是我穿衣服必须要是5、6千块钱以上的，这是一种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条件，咱们要的是什么呀？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啊，老人家比较多。这里面即使有一些经济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一个月都给几万块钱的，你放心，他也舍不得花。为什么呢？他也舍不得买贵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啊，艰苦朴素一辈子了，习惯了，就有多少钱也舍不得花。有人说你留着钱干什么？不舍不得。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穷怕了啊，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穷怕了，饿怕了。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啊，就这么淳朴，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省吃俭用，勤俭持家。那你说身上又有病？啊，咱们又要吃药，又要治疗，又要解决身体的这些问题，不出危险怎么办呢？所以说，孟非老师啊，说实话，我这儿啊也不容易。我怎么呢？我又要给大家讲健康，我又要给大家呢解决身体上的问题。那我不能拿一张嘴我就说，我说我给你说完了你就健康了，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完了之后呢，我还要指导大家，你这样的情况，或者说普遍性的出现的这种情况，应该用一些什么药。那在这个药物的选择上好，那就有容易出问题，咋回事呢？大家想象一下，那有的东西啊，它不具有普遍性。我说你到外面去买点黄芪，你看你在哪个药店你都能买得到黄芪，是不是？那我要再你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到药店买点地龙，那就不一样了。为啥？因为每个药店的地龙它就不一样，品质不一样，有的就好，有的就不好，好的用完了就有效，不好的用完了就没有效果，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同样，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吃点这个硒。也是啊，那外面的硒琳琅满目啊，那这个硒也有好有坏呀，有便宜有贵呀。你放心，我要是不说让大家买什么样的硒，我敢保证，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10万个，有10万个，他给我买过来的硒几乎都不一样。那这么多都不一样的硒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效果差异就出来了？听我的话了，说补硒是个长期的事儿，至少是1年、2年、3年、5年的那么吃。那结果呢？大家想想，买的硒，有的买1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500块钱一瓶的，有的买1000块钱一瓶的。那您说说，最后吃完的结果一样不一样？那你说买的贵的那种，吃完了好了，他得说，哎呀，孟非厉害呀，
孟非告诉我吃席，我听话买了，我吃。

了一年了，我明显感觉到眼神变亮了啊，这个身上不痒了，血压血脂降下来了，心脏不难受了。他得说，农飞厉害，有水平，是个好孩子。那有的人用完了吸了之后，吃完了不止没有好，病情加重了。他到最后他会怎么说我？他就会说，农飞这孩子呀，良心被狗吃了啊！告诉我吃个吸，结果我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买了，我花了不少钱，花了一年好几百呢。结果我吃完了之后，不止没有起到效果，我的病情反倒加重了。这个坏孩子，下次见着他，非得拿鞋底拍他屁股。你看看，是不是？这就等于好心办坏事了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些东西你们都能买到同类的。你打比方来讲，我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老人家们，你们要是想吃一个东西，吃方便面，康师傅的方便面，红烧牛肉味的，在大街上买的都能一样。为啥？因为这个东西便宜，普遍性，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是不是这个东西都很正常？我说你们去啊治病，你们每个人买一瓶农夫山泉的矿泉水，买2块钱一瓶的，500毫升那个，你们也都能买得到，因为这个全国哪里都有。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我说你们去买点硒啊，买什么什么样的硒，哪类型的硒，那就麻烦了，因为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城市大，有的城市小，甚至还有很多是农村的，他就见不着同类的东西。我现在跟你们说一声，打个比方来讲，我告诉你们，我说个打比方啊。我说咱们现在买一个西西牌，打比方说买个西西牌的西啊，这个西是598一瓶，你们买这个吃上一年12瓶，是不是？你们去买去吧，可能有的人就能买得到，可能有的人呢附近的家里的药房啊或者什么地方就买不着。那你看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说不统一告诉你们买哪类的，你们随便买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西这个东西用好了之后是对身体真好，用不好了之后，这个东西是有的，有毒的反应。你包括现在咱们有的外面卖的那个硒片里面，或者硒粉里面，还有的一些里面是含有亚硝酸钠的。大家能明白吗？亚硝酸钠是无机硒，这个东西用的量稍微多一点就有中毒反应。还有一些呢是硒化卡拉胶，这个呢是半有机硒，还有一些呢用的是这种普通的麦芽硒，是安全性够了，但是吸收率极低。那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时候就是千人用完了千般效果，达不到咱们真正国家规定的那种科学补习最后的最终结果。那你说最后这事怎么办？所以说呀，最近这几天的时间，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都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青光眼，哎呀，我这个需要你帮忙。还有的说，孟非老师啊，我这心脏啊出问题了，就是因为高血脂、高血糖引起的。哎呀，我也想吃硒，我信不着别人，我就想找你。你看。我都其实跟大家说了好几天了，我说我来帮你们想办法，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这都几天了，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呢？不是不能想办法，而是我要跟企业联系，大家能够理解我一下。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硒，第一它不是我做的，第二个不是我们家地里种的。你要说我们家地里种的，我们家有个几十亩地，结果种上硒片，到最后长出硒片，咱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种硒片长硒片吗？要我自己家里种的，那我包上100亩地，真的。我包成500亩地，我也能包得起。包完了，我就把这硒片种到地里。到秋天了，收的全是硒片，然后我装到瓶里面，我一个人给大家送进去，我都能送得起，我愿意。为啥？因为这东西地里长的，它不是啊，我种不出来呀，它得是这个企业生产的。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听着，就这种 LC-甲基硒代半胱氨酸，就这个东西，目前来讲，整个中国就这一个企业有。你记住了，任何一个企业，他要做到了独一无二，他就贵，明白这个意思吧？他要是做到了独一无二，他就贵。哎，你像那个汽车，他那个劳斯莱斯，他只有一个企业有，所以这劳斯莱斯全世界订购的，一台车都2-3千万人民币。你看供不应求，为啥？土豪有的是，是不是？什么东西只要是卖独家的时候，他卖多少钱都行；什么东西要是多了的时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那你看硒最早以前也贵，你说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20来年前的时候。吃硒那是国外富豪的一个体现，一个月折合人民币都差不多10000块钱，大家想想那都有人吃，为啥？独一无二。结果呢，国内那也是顶尖的土豪有钱人才能吃，但是现在呢，硒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就是说硒这个产品琳琅满目了。你二代硒亚硝酸钠啊，包括一代硒亚硝酸钠，包括二代硒硒化卡拉胶，包括三代硒麦芽硒、酵母硒、啤酒硒，这都有的是了。所以说硒这个价格从原先的几千块到几百块啊，都已经价格下来了，但是现在又变了。变成什么了？这种国内国际上最先进的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也就这种直接在体外能够形成谷胱甘肽的这种东西，在体外完全水溶，进入身体100%。

吸收的这类的锡，在国内是顶尖的，就这么一个企业有。所以说，在这一块，我跟人家去谈就不占优势。为什么？以前别的企业是他们跟我们长期合作，供应量大啊，我们呢是他的主要大客户。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呢？那类的客户，那类的企业，我们谈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优势。我说你能少点吧，怎么怎么样，你多给我们拿点，价格给我低点，成本价一点，你看他们都愿意。但是这个西这个企业不是说不好说话不好谈，而是什么呢？而是人家是独一无二的，人家这个量供给我们企业一部分，剩下很大的量是出口的，包括国内顶级的高端的养生会所呀，疗养机构啊，还有这个大型医院的营养科里面呢，就有这个东西。那你想想一下，人家就属于什么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有的是销售渠道，有的是企业找他们。所以在这块我跟人家说，我说你能够低点，我说你再不然别赚钱。我这么说完了，人家就可以直接怎么办？人家说我给别人不好吗？所以在这块就给我卡住了，大家能理解吧？就一直不知道怎么样婉转的跟人家说这个事儿，我不能道德绑架人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道德绑架呀？你就必须要做好事，你不做好事你就是坏人，哪有这样道德绑架别人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慢慢的含沙射影的跟着我们院领导，跟着那个企业一直在下面联系，我就说起来这个事儿。所以说呀，拖的时间有点久，但是呢，再久也得有个结果。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在我们中心里面用这一瓶锡啊，我们的集采价，大家听好了，我们的集采价是300块钱一瓶。一瓶里面呢，是用一个月的量啊，都是片片的。一瓶里面是一个月的量，而且呢，这个叫 L-C-甲基硒代办谷氨酸片，不只是给我们中心的患者吃。孟非老师家里面一家人现在从24年开始也改成这个硒了，就是国内顶尖的、最好的、安全系数100%最高的、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丁点毒副作用的，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蓝帽产品。它的功能上面就写着了。适合于补硒人群，你看什么样的人群补硒？慢性病的、代谢性疾病的、消耗性疾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亚健康的、中毒的，都属于缺硒人群。也就是说，它是给整个缺硒人群准备的。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老人家们，都是属于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它这个就一下子把全人群都给涵盖了啊！这是个最顶尖的系列的产品。那在我们中心的集采价是300块钱，我们中心呢没有加价，这是实话。这个产品上我们没有加价，就是300块钱一瓶来的啊，然后呢就是300块钱一瓶给到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患者的，所以说我们吃啊，这个价格对我们中心的人来讲就不贵，中心里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我们自己拿，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我也不跟你们开玩笑，就是我们自己吃，给我们家属拿，我们也是300块钱一瓶拿的。所以那天跟患者跟我们这个听众说了一下，那听众不说了吗？说孟非老师啊，你别说300块钱一瓶，3000块钱一瓶我也得吃，就是3000我也得吃，多少钱我也得吃，我现在就想用这个锡。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越这么说啊，我心里就越想把这事促成。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用完了好的锡，真正能解决很多病。用完了之后眼睛变亮了，用完了之后心脏跳得好了，用完了之后三高平稳了，用完了之后肝肾功能恢复了，用完了之后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消化吸收变好了。那大家说对健康来讲重要不重要啊？那你说用完了之后免疫功能提高了，咱们以后还预防传染病了。老人家们又最怕的就是传染性疾病。你看孟非老师用完了这个锡，不管是三代锡还是三代半的锡，用完了之后抗感染的能力多高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情况都传染不了我，你就可以想象这个东西对免疫功能的保护来说是多强的一个事儿。所以说这两天跟企业一直在聊，聊来聊去，今天呢也算正式拿到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可能不一定能够达到所有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满意，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办的不够圆满。但是呢，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了。就是多少钱呢？现在这个企业给的政策，大家听好了啊，人家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正常价给我们中心供价，人家也算是这个正常价了，就是300块钱一瓶。当然，它这里面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不可排除啊。人家企业做企业，一定是有价格的，价格里面一定是有收入的，收入里面一定是有利润的，这个事儿咱们是完全理解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说白生产，对吧？人家企业是要盈利的，毕竟有那么大的厂子，有那么多工作人员，有那么大的机械设备，它是有损耗的。那这次呢，对咱们节目来说是一次真正的一个支持。大家听好了，怎么一个支持呢？就厂家说了，6瓶是一组。厂家说了，什么叫6瓶是一组呢？就是说人家也讲了，说你们这边
听众朋友想吃稀，那一瓶两瓶就比。

别买了，说我们厂家也不差这一瓶两瓶。人家这么说的，说六瓶是一组，这样六瓶呢刚好吃六个月，啊，是最低标准，正好吃六个月的量。那原价你看一瓶是300块钱，对吧，那六瓶是一组，那一瓶是300，三六就1800，那大家算算，说实话也不低啊，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不低，但是对有钱来讲就不算大了。但这个给了一个政策，什么政策呢，就是一组厂家给了一个让利，人家也不说打折，人家就说让利，就是在节目当中让孟非老师说3-4天，然后呢有多少就算多少，那么这一次就给一个价格的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多少钱呢，六瓶原价给我们中心也是这个价啊，就是300块钱一瓶，六瓶一组，36、18，孟非老师自己拿原先也是这么拿，我一拿都是20瓶20瓶的那么拿，结果呢人家给的这个政策是现在多少钱呢，按200块钱一瓶来算。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给咱们了一个政策性的减免，就是不按300了，我们中心也是300，我吃都是300，结果这次给听众就不按300了，按200块钱一瓶算，一组是6瓶吗，那么这一组就是26、12啊，那面呢正常价是36、18，这面呢给个政策价就是26、12，也就是说一组你就少花了600块钱，600块钱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说1200块钱就吃6个月的时间了。大家想一想啊，6瓶1200块钱吃半年的时间，我认为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相当相当划算了。我跟大家说，你用多少我先不说，我这次我也想趁这个机会占点便宜，我先拿上几十瓶啊，你厂家也是支持的，反正我就把这个名字加到里面去了就可以了。但是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看你用多少，是最低我跟大家讲啊，你照着一年来啊，12个月开始，12个月24个月都可以，这个东西你吃完了之后后面你再吃。而且呢，我跟厂家也打好招呼，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你们这次订购了这个锡之后，你们的名字会留下啊，你像别的那些东西你再拿可能就没有了，但是这个锡它是需要时间长的啊，需要长期补充的，这个事儿咱们是个打长期仗，越用你用别的越用锡，这个锡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会越少，我说的啊，用这个锡你用的时间越长，你吃别的药就越少，因为你身体功能恢复了，你别的那些药慢慢就减少了，这是好事啊，对吧，你的听好了，吃完锡几个月之后，你的各个指标变好了，你再酌情的根据医嘱你再考虑很多药，慢慢的你再减一点量，你告诉我药少吃了是不是身体的健康提高了呀，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咱们企业呢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说了如果想长期吃的可以，那么现在呢这一次赶上咱们的活动这么几天，是原价是300块钱供应给我们中心的，现在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拿是200块钱一瓶，六个月就是26、12啊，正常价是1800，这面是1200，省了600块钱啊，你看省一毛也是钱呢，这600块钱能拿多少，又能多拿好几瓶呢，对不对呀，所以说呢你一年的就拿12瓶，两年的就拿24瓶啊，这样的话呢你就定好，然后吃法和用量大家听好了，尽量是吃饭前或者是吃药之前半个小时啊，尽量是饭前半个小时吃，你这样的话吃进去了过一会儿胃肠道吸收了就快速来了。那么有些人说，那我要是跟他这个锡跟吃药的时候一起吃有没有冲突，大家听好了，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啊，不止没有冲突还能够增强其他药物的吸收，一天只吃一次就可以了，一片就是100微克啊，一天只吃一次100微克，早晨吃是最好的啊，那你中午吃下午吃也行，但是建议是早晨吃饭前吃，你那时候吃别的药的时候你可以一起吃，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锡片加到里面一起吃，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的毒素毒害，没有任何一丁点对身体不好的地方，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正常用。有人说，那我今天没忘了，今天忘了吃了明天吃行不行，可以啊。有人说我两天都忘了第三天吃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你只要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一次不超过8粒就行了，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忘了4天，那你第5天你吃5粒都没问题，没问题，它这个的最低硒化中毒反应是800微克，所以说咱们每天100微克或者200微克甚至300微克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听清楚了吗。那么这类是正常的患者啊，那么有什么不正常的患者用量不一样，大家听好了，血压高的，心脏有问题的，这类的患者你前一个月照着每天2粒吃，血压和心脏有问题的啊，比较严重的这些你照着一天2粒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天2粒吃，吃上一个月的

0: 两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回来改回来，正常一天一粒，这是一个高血压和心脏的。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听好了，老年痴呆的，老年痴呆记忆力下降的，你尽量晚上吃，就是晚饭前吃，或者是跟晚上那个药一起吃，这样的话效果好一点。那再有一类就比较特殊了，什么样的特殊呢？大家听好了，就是现在身上囊肿特别多的，什么那个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啊、肝囊肿、肾囊肿、肺结节的啊，这一类的，只要是结节类的和这个已经现在确诊是肿瘤的，然后已经做完手术的这一类的患者，大家听好了，一天吃三到四粒，一天吃三到四粒，一直这么吃，一直这么吃，因为你各种结节囊肿的，以后很可能容易恶变，那咱们就是防止它发生恶变，有了鸡就不会恶变，这是第一。第二个，肿瘤患者的防止复发，一天三到四粒，就是你照着四粒来啊，照着四粒来，你别心疼这个钱了。我告诉你，如果后期真变成肿瘤了，或者肿瘤再严重了，变大了，那我告诉你，那就不是这点钱能解决的事了。大家听明白了吧？所以说这次呢，抓紧这次机会，咱们呢，中心里面的定价是300块钱一瓶，六瓶是一组，三六1800块钱。那么现在呢，企业给的政策，给的活动，咱们一瓶啊，优惠了100块钱，就变成了200。一组呢，六瓶就是26,1200块钱，一年就是2400，两年就是4800。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次你给我打过很多电话的，你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了之后，你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难得的这么个机会啊，一共3-4天的时间过了，后面再拿还是可以拿的，但是呢就是300，谁拿都是300，包括我也是拿也是300，企业已经跟我说过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个机会，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好了，那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哎，是这样的，孟非老师啊，我呢想要订2年的息，啊，你一定给我留下2年的量啊。
0: 啊，可
3: 哎
0: 以，我给
3: 呀，
0: 你订2年的。
3: 好好好好，哎呀，太好了，我就没想到这价格呀，一瓶就200块钱是吧？
0: 对，200。
3: 哎呀，太好太好了，
0: 你没 听
3: 我没
0: 错
3: 听错啊，
0: 啊，
3: 真
0: 没
3: 没
0: 听
3: 听错。哎呀，这算的话，这可还真不贵呀。比那个中心医院呢，一瓶还便宜了100块钱呢。
0: 对，这是
3: 哎
0: 咱们
3: 呀，
0: 企业给的政策，就这么一次。
3: 哦，这大家伙听到了，估计都要乐坏了都。哎呀，这么好的戏呀，结果还这么便宜。孟非老师啊，在这要谢谢您啊，感谢感谢。
0: 不客气，不
3: 哎呀，
0: 客气，不客气。
3: 哎呀，您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呢，这么着想，因为我家呢，就是我呀，跟我老伴，我俩都得吃这个戏呀。
0: 啊。
3: 我老伴呢，他是脑出血，基本呢这就算个植物人了，就，
0: 哎呦，有点重啊。
3: 哎，是啊，你说这也就半年吧，
0: 嗯。
3: 之前呢脑梗，然后冬天的时候啊，急性脑出血了，结果这一次啊，直接就卧床了，就，哎呀，完全不能自理呀，得把那饭菜呀打碎了，然后那鼻子里不插的有管子吗？
0: 疑似。
3: 反正，对对对，鼻饲，对。就是反正打多少就这样，管子里顺着就流下去多少，瘦的就是一把骨头了，那个手脚啊也掰不开，也伸不直。他那个小便呢就是有那个尿袋，大便呢就是打开塞露，哎，可有时候还是干的吧，没办法呀，就直接我给他抠的，哎呀，天天这么翻身呢，得擦呀，
0: 这都
3: 我
0: 是你
3: 真
0: 呀，这都
3: 是。
0: 是辛苦你呀，哎呀。
3: 没办法呀，你说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呀？看着他难受啊，我也可难受了都。哎呀，那嗓子里那痰呐，没办法就得吸呀，要不给卡住了，那可吓人了。看他憋的，哎呀，说起来，我呀也一身都是毛病，冠心病、心梗、心绞痛，血压还高啊。哎，转个身呐，或者说个话。也不知道说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就忽的就一下，原来吧眼前还不黑，还有最近呢总是这么黑一下子的，
0: 也都吓人呐。
3: 就是啊，哎呀，胸口也闷呐，上不来气儿，我这一天我也可害怕了。

0: 哎呀，白天呢有个护工照顾着，那晚上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了。我呢就听你节目呀，孟老师。
1: 啊，
0: 哎呀，要不呀，我都不想活了，
1: 你可
0: 我。
1: 别，你可别，你这顶梁柱，老人家。
0: 哎呀，这样一天天的，我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啊。我有时候啊听你节目，哎呀，你说呀还有希望，我这心里呢就有点那么个缝隙似的。半夜呀，有时候给我老伴儿翻身呢，我就想，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啥希望啊？哪怕说自己他能翻个身也好啊。然后呢，我听你讲这西呀，说这个特别好，救命药啊！哎呀，我听说像我们这种严重的，加大了药量的吃，所以呢，我就想定上2年的量，他吃一年，我也能吃一年的。就是给老伴儿和我呀，我们俩都吃。哎呀，这钱呢，要不也得花医院去治病
1: 这是事实，
0: 啊。嗯，我俩一共4000多，哎呀，对吧？
1: 对，他这个你看200块钱一瓶嘛，一年就是2400，你俩人的这个就是4800。但是我跟你讲，老人家啊，我听了你这个情况，您第一不要有压力，第二个呢，就是您说这个老来到一起了，不想互相照顾嘛？那你说如果反过来说您身体不好了，你老伴儿没问题，他也照顾你嘛？所以说现在是你照顾他，但是前提是
0: 是
1: 你要保
0: 是，
1: 护好自己啊。你要不然你说你这血压
0: 对，
1: 高，眼睛发黑，胸闷，你这种情况，你要不照顾好自己，你怎么照顾他呀？你俩人总得保一个呀，对不对呀？您老人
0: 就
1: 家，
0: 是啊，
1: 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就你这个事儿，你现在什么血压呀、心脏啊这个事儿，你吃上这个西半年多的时间，绝对能够让你这个情况大为好转，而且不会说
0: 哦，
1: 再出现什么
0: 好。
1: 发黑呀、发闷的这种情况，这个在我们中心里很多人这个状况都改变了，但是对你老伴
0: 哦，
1: 儿这个就已经算是半植物人这种状况啊，不一
0: 嗯，
1: 定能那么快，因为什么？你得给他逼四进去，
0: 哦，
1: 吃的量够，一天他这个量，你得给他吃2到3粒儿，但是
0: 嗯
1: 他这个
0: 嗯，
1: 本身已经梗塞住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的是养护给他化开，但是
0: 啊，
1: 呢，用上硒之后，他这个情况能出现什么改观啊？第一个，消化能够变好，大小便这块
0: 嗯。
1: 能够变得正常一点，不用那么麻烦。第二个，你说那个像他这个有痰呐，或者说那个手脚伸不开这块都能够减轻，这一点是准。
0: 哦，好
1: 但是
0: 好
1: 你
0: 好，
1: 说让他恢复意识完全正常，这个确实我不跟你撒谎，有点难度。但是只要给时间，这个事儿一定会慢慢的减轻。所以说你这个
0: 好好好，
1: 你俩一人一年的，你先吃上，你就照着两，你每天吃2粒，你这个问题也比较多，你给老伴儿一天吃
0: 是，
1: 3粒，好不好？我给你定
0: 行
1: 着。
0: 行，
1: 抓紧时间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你们到家的时候抓紧吃，早吃早好，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哎
1: 哎，
0: 呀，谢谢您
1: 不
0: 哈，
1: 客
0: 孟
1: 气
0: 老
1: 不客
0: 师，
1: 气，老人家，祝您和老
0: 好
1: 伴
0: 好。
1: 身体都恢复得越来越好，咱们健健康康的，好不好？
0: 是是是，好嘞好
1: 哎，
0: 嘞，
1: 好
0: 哎
1: 好，
0: 呀，谢谢你了
1: 哎，不
0: 啊，
1: 客气，哎，再见，
0: 好好好好，哎。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10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 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5: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6: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8: 尹老师。
7: 今天呢是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真的很不愿意面对这个时刻呀，因为活动呢一旦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大家花钱少治大病的机会就没有了。今天能报上名的朋友订购明目20味丸，就有极其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过了今天，不但所有的优惠取消了，而且呀，再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并且明目20味丸也会断药，什么时候能到药现在没有具体的定论，这得看赛加羚羊的繁育情况。如果呀赛加羚羊的繁育率提高了，那可能半年甚至几个月明目20味丸呢就能到药。可如果赛加羚羊的繁育率还是不理想，再等上个一年两年甚至是3年5载呀、也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事儿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机会，争取报上名，把这三样宝贝请回家，这样我们重获光明就不是问题了。另外呀、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说过，眼病的治疗千万不能等，因为眼病的发展速度很快，一旦耽误了，我们治疗起来啊，难度就会加大，有的甚至无法逆转。但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小病拖，大病挨，实在不行啊，再往医院抬。其实，这是很悲催的想法，尤其是一些经济条件差的眼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痛心疾首啊。大家呢都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简单用点药自己就能好，结果眼病越拖越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最后彻底丧失了光明。这样的悲剧我见多了，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因小失大，不要等，不要观望，一定要抓住眼前的机会，争取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眼病治好。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只要呢您能立刻用上明目20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就能短时间之内还您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您重新过上幸福的生活。有人说，尹老师啊，你哪来的自信呢？

我的自信来源于我对眼病的了解。我一辈子没干别的，就是跟眼病患者打交道了。你的病能不能治，我一下就能判断出来。能治，我就给你治；不能治，我也不会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我曾经救治过的一个患者，这位患者是西安人，姓邱，今年62岁了。患者是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啊，就感觉自己的眼睛发干、发涩，看东西呢有些模糊不清，眼睛啊也有一点疼痛，尤其是在眼球转动的时候，并且患者看带有颜色东西的时候啊，觉得变淡了，不是那么鲜艳了。当时呢，他就是自己点了点眼药水。就这样，过几天，这些症状啊，还真的消失了。当时他就以为啊，自己的眼睛好了，没事了。可好景不长，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患者的眼睛就出现了肿胀的现象，疼痛感加重了，让他感觉难以忍受，左眼的视力基本上就看不清东西了。当时啊，把这个患者吓坏了，家人赶紧带着他去到医院呢，做了眼部的检查，什么眼底的荧光血管造影、眼底彩超、眼部的 CT，还有视野检查等等。检查完以后呢，医生确诊他为急性球后视神经炎。就这样，患者在医院住了10多天。出院之后呢，视力仅为 0.08。回家之后啊，就改用了口服药物。改用口服药物之后呢，视力虽然有所恢复，但是只是到了 0.2 左右，眼睛还是会有干涩的感觉，左眼看东西很暗，眼睛也没有光泽度。后来啊，为了治疗这个眼病啊，患者尝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每一次都是带着希望而来，但是结果呀是令人失望的。就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一直持续了1年多，患者对于治疗这个眼病基本上已经丧失信心了，不再抱有希望了。后来呢，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我到西安的医学院呢做学术调查，顺便啊就在那出诊了几天。患者呢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啊，来了一位专治眼病的蒙医大夫，医术非常高。患者当时非常的高兴，于是呢，他在亲友的陪同之下呀，找到了我。他跟我说，自己得上眼病之后，给生活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什么东西都看不清，生活也需要别人照顾，给儿女呢，添了很大的负担。有时候就算是倒完水都能把自己呀给烫到。他说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就成了一个废人了。他求我一定要治好他的眼睛。他问我说自己的眼睛还能治好吗？我详细的了解了患者的病情之后，针对他的情况啊，我给他出了治疗方案。但我身边呢当时没有明目二十未完、肩铃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让他等几天，等我回去以后，我要把这3种药寄给他。后来呀，西安的这位患者呢，用上药之后，10天左右的时间，就感觉眼睛不那么疼了，眼睛干涩的情况呢也减轻了，而且呀，他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他自己呀明显感觉到了效果。就打来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我说呀，治病不要太心急，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按时按点的坚持服药。当他用到将近1个疗程的时候，

后呢，患者明显感觉到视力啊恢复了很多，看东西比原来清楚多了，眼睛肿胀的情况也得到了改善，看东西的色彩也比原来鲜明了。当这位患者呀用了三个疗程的时候，像什么眼干的眼涩呀、眼睛发胀啊，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左眼的视力完全恢复，看东西呢也比原来都清晰了，眼睛也恢复了光泽。他说呀，看任何的事物呢都特别的清楚。到医院一复查，视神经炎这种眼病真的就被治好了。这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效果。其实啊，我想说的是，得了眼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找准时机，用上对的药，康复的速度比我们想的要快得多。眼下呢，正是治疗眼病的最佳时机，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这三个药，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病啊会好得更快。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我希望每一位与我们有缘的眼病患者都能把握住这个机会。您只要订购四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一丸，订购八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三丸，订购十二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我也知道啊，很多人打不进电话，非常的着急，甚至都直接呀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了，问我还能不能报上名。我说这个呀我不敢保证，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名额有限，但是想要报名的人非常的多，所以我真的不能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参加上活动。我现在能保证的呀，就是凡是报上名的参加上活动的朋友，那就一定能够拿到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而且我不管你是多重的眼病，也不管你的眼病呢有几种，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在，哪怕是一丝的光感都行啊，那我们就有重获光明的机会。但如果你的病好了，就不用再参加活动了，我们把机会呢留给重症眼病的患者。这不昨天就有一位来自大连的刘大姐吗，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她订两份最高一档的活动套餐，也就是订十二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的那档活动，才要订两份。我当时我就问她，我说为什么订这么多呀，因为我们活动的名额十分有限，所以我必须得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刘大姐跟我讲啊，他们家呢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大哥还有他的大姐都是患有多年的糖尿病。他大哥去世的时候，并发症从头到脚都有了，糖尿病肾衰、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开始的时候眼睛还没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也没有视网膜脱离。那个时候呢，他大哥还能自己出门，在小区啊走一走，和老街坊呢聊聊天。可自从眼睛失明之后啊，就出不了门了，天天就只能啊在床上躺着，哪儿也不去，眼睛看不到了，一句话都不说了，人也特别的消瘦，不到一年的时间呢，人就去世了。他大姐呢，也是一身的并发症，最后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眼病。
两只眼睛。

都做了手术，换了两个进口的晶体，可手术失败了，最后眼睛呢就有一点光感了。大哥和大姐都是因为糖尿病影响到了眼睛，所以刘大姐呀深知糖尿病对眼睛的影响，她不想和自己大哥和大姐一样。可是后来呢，刘大姐的眼睛也出问题了，真的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呀。一开始的时候啊，她看手机，总感觉呢眼前有蚊子在飞，眼睛转到哪儿，这蚊子啊就跟到哪儿。慢慢的，眼前的蚊子越来越多，弄得刘大姐呀整天的是心烦意乱。其实她知道一定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了，她就让老伴儿啊带着她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其实从刘大姐眼睛里的蚊子开始变多的时候，她眼睛里的视网膜就已经是浅脱离了。这个时候只要找对正确的治疗方法，很快就能恢复视力，是可以达到逆转的。话说回来，老伴儿带刘大姐到处去治，这中间呢换了不少的药，可是吃来吃去呢效果始终不理想。刘大姐特别着急，害怕自己呀、也出现糖尿病眼病的各种的并发症，走上大哥和大姐的老路。由于糖尿病眼病啊久治不愈，刘大姐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糟糕，她就怕和自己的大哥大姐一样啊。对于网托来说呢，治疗的时间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视网膜脱离时间超过24小时，眼睛很有可能会失明，等到脱离的时间越久，到了后期的视网膜萎缩了，即使您做了手术也抹不平了。所以呢当时医院就建议他去做手术，因为之前的治疗他已经对医院呢不抱有什么希望了，但是呢内心又不想完全的放弃，他那个时候特别的矛盾，不知道怎么办好，也越发的焦虑和恐慌，也越发的着急去寻找能够治疗自己眼睛的方法。后来呀、听之前的一位病友介绍，说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眼病啊效果好，但是呢当时这个药太紧张了，没办法，刘大姐呀只能先做手术，先把视力保住再说。后来拿到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刘大姐呢就用上了。结果用到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刘大姐眼前的光感呢越来越明显了，这让他们全家人的心里都很敞亮。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刘大姐能看清东西了，然后视力呢也一天比一天好，糖尿病引起的网脱完全康复了。后来用了三个疗程，视力恢复得非常好，他能看电视了，能刷手机了，自己呀也可以出门了。刘大姐用好了之后啊，也让自己的大姐呢用上了，因为她的大姐的病比较重，用了四个疗程也恢复得非常好，到后来呢也停药了。这一次刘大姐听说明目二十味丸有优惠活动了，而且还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所以她想订两份12盒的优惠，给自己一份，给大姐一份，想着呢再巩固一下。当时啊她的请求被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因为他和大姐之前已经停药了，病已经好了，我说病好了就不用再用药了，凡是康复的眼病患者几乎没有复发的，所以也不用巩固，好了咱们就是好了，我们莫不如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需要的人呐。刘大姐呢非常理解我的想法，也非常感谢我们，

那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咱们这次优惠活动的最后一天，还没报名的朋友，您要赶紧拨打场外电话了，因为有的地区呢

0: 合理的订购。不要觉得明目二鼠尾丸马上断药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以后啊也不再赠送了，所以呢很多人想多订一些留着以后备用。我劝大家呀不要有这种想法，病好了咱们不用啊再花钱了。另外药是治病的，我们一定啊要把最好的药给到最需要的人手中。所以呢大家在订购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报名。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看导播呀不断的示意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啊打进电话想要跟我进行通话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接进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为大家解惑答疑。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3: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尹老师。我听说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0: 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严格来说也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了呀。
5: 哎呀，是啊，我呀希望尹老师帮帮我呀。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5: 尹老师，活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药了，而且呀、还是这么大的优惠活动，我就直接订了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的10盒，再送啊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活动，我这药码都收着了。
0: 这一次给大家争取的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订购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活动结束之后啊，再没有赠送了。所以报名的人呢就很多，能报上名的，能拿到药的，都是幸运的。
5: 对呀，是啊是啊，我收到药的当天呢，我就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就一起都用上了。哎呀，难怪呀，说这三个药一块用，这是最好的组合。真的呀，我是体会到了，真是这么回事儿啊。
0: 看来您感受到效果了，是吧？
5: 对呀，原来我是只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然后就觉得效果吧特别的好，现在再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那效果呀真是加倍呀。 我早上起来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

0: 前呢看东西特别清楚，比以前呢还要清楚了。用药之前我呀是糖尿病并发症，那个白内障、青光眼，这个视神经啊萎缩，眼底啊出血过两次，当时啊视力特别差呀，打的激光直滴血呀，眼前那都是黑点，就感觉这眼前雾气糟糟的。
1: 是不是就感觉像那个火龙果一样，有黑点的地方是黑色的？
0: 对对对，我就根本啊啥也看不清楚。之前老伴儿在我眼前晃悠，我就看他看脸都看不清。我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药，眼前的黑影就没了。
1: 嗯，太好了。您过去眼前的黑点啊，是反复出血之后它形成的出血点。
0: 嗯，
1: 虽然激光呢止住血了，但是出血点的这个血管它吸收不了，它就会留下呢这个视力的障碍。为什么眼前看东西有雾啊？是您的白内障导致的。另外您还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
0: 嗯，
1: 现在呢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黑点就感觉没有了是吗？
0: 对呀，就感觉阳光出来了，雾气啊全散了。现在吧眼压也降了，平时就18左右，你说眼球也不硬了，摸着都是软了，我就感觉特别的好。这段时间呢，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1: 是不是看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
0: 对呀，再加上啊配合上电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鱼黄丸，然后早上起来就看远处那大楼的广告都看得特别清楚，眼睛里啊就感觉特别的凉爽。真的呀，我跟你说特别的清楚，跟以前呢一点都不一样了。
1: 呵呵，配合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这视力比过去好了一大截。
0: 对呀对呀，
1: 这个效果是应该的。首先呢，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它能打通干眼通道，给您眼内的细胞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是一个逐步好转的过程。而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处，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这样组合呀能更快速地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也含有和明目二十味丸一样的麝香、牛黄、珍珠，这样啊药效翻倍了。麝香带领着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这样呢治疗效果呀更快更明显。而且呢，安宫牛黄丸当中还有水牛角，可以强力的凉血止血，清降眼内的血毒。朱砂呢清心泻火，雄黄解毒去邪，冰片引药入目，散热止痛。所以您用完之后眼前亮了，视力更好了，眼睛凉爽舒服，所以当天用完就能够有明显的效果了。配合猛药治眼期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塞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植物药呢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啊。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呢，只要你还有光感就能够重现光明。那如果他们都治不好您的眼病，其他的药啊根本就不用考虑了。所以我希望呢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您如果想重见光明，不想余生都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活动。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因为报名的人数啊很多，大家伙儿啊也都在抢占名额啊。
0: 是啊是啊，我一听这节目说呀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要不多了，我就觉得呀这药我定少了，我就想问问你，你说能不能我再加一份啊？
1: 加定一份是您自己用吗？
0: 我知道活动结束以后明目二十五味丸就会断供，这药就没有了，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你说我想给我老伴儿订一份12盒的邮费。
1: 如果给老伴儿订的话，您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
0: 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参加这活动。
1: 好，那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谢谢老师。
2: 好，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

0: 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严老师，就是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结束的也有点太快了吧。
4: 是，药太少了，很多地区呢已经提前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嗯，
4: 其实说起来呀，也不到一天的时间了，咱们就还剩下几个小时了。您是什么情况啊？
3: 尹老师，就是我之前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灵井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现在马上呢就要用完了，这个药的效果比我之前治疗的效果都好。
4: 嗯，
3: 就是我今天才听到有这个活动，我想订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4: 治病的关键呢，要用对药，这药用对了的话呢，其实病啊，并不难治啊。
3: 这一次优惠活动确实啊，帮了我们不少，减轻了家庭负担，给我省了很多钱呢，我现在心里特别的高兴。
4: 那就好，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样折合下来，咱们至少省了得有10000多块钱呢。
3: 对呀，严老师，就是我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视网膜病变，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眼睛里吧现在也不干涩了，就是以前就这眼珠转动都感觉呢不灵活，现在感觉我的眼睛呢也湿润了，眼球转动呢也灵活了，就是眼前小黑虫这一段时间都明显的减少了。
4: 很好，过去眼前的小黑虫有多少啊？
3: 就是以前的黑虫眼前全都是，就是这眼球转到哪儿，这黑虫吧哈也就跟到哪儿，这段时间没少了，就以前眼前看东西呢都是模模糊糊的，就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清楚了。
4: 看东西模糊啊，就是白内障的典型的症状，如果看东西清楚了，说明呢晶状体的细胞啊被激活了，免疫修复功能呢回来了，晶状体在透明，这是您最大的一个收获。
3: 就是以前就是眼睛分辨颜色什么的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就是暗的颜色，现在我能看清楚了。
4: 嗯，现在恢复得很好啊。您对自己后续的治疗有没有信心呢？
3: 有信心呢。活动以后明目25味丸还会断药，以后还没有咱们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吧得要参加上这个活动，我想订12盒的优惠。
4: 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这一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0味丸肯定会断药，因为生产量太少了，之后大家呢花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药了。另外这一回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仅有的一次赠送，这三个药的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仙灵顶上珠、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和植物药人参，矿物药呢咱们有朱砂、有雄黄等等的，通过整体的治疗可以战胜一切眼病顽疾。咱们的眼病患者呀，如果想重现光明，不想呢余生生活在模模糊糊当中或者是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么就一定啊要参加活动。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您也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参与活动吧。
3: 哎，好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订药。
4: 好，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嗯，好的，再见。
5: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

0: 给了 EM 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
5: 哎，
4: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你把我的眼睛治得特别好啊，我就想和你说说呀，我恢复的情况。
5: 行，说说您恢复的情况吧，我听听。
4: 我这两天呢，听说有优惠活动，我报上名了。我参加的是订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个优惠。哎呀，我现在就等着送药了。
5: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
4: 我这个眼睛啊，遗传性的青光眼，能有6年了吧。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啊，想治好基本上不可能。我父亲当时就是青光眼，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最后呢，你还是失明了。后来我大哥呢，也患上青光眼了。眼睛失明3年了。当时吧，我就特别害怕。我知道啊，我这早晚呢，他也得失明啊。
5: 哦，我明白了，就是老父亲呐，包括自己的亲大哥，都因为眼病失明了，所以本身您这个心里边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阴影了，或者就每天就很焦虑。
4: 哎呀，是啊。
5: 嗯，
4: 你说我大哥眼睛看不到了，他也不甘心，这大小医院都去一遍了，那很多那个大夫啊都说呀能治，结果吧就把我大哥的一辈子积蓄啊都花光了。那最后呢，一点亮光都没有啊。彻底失明了。后来呢，也是我大哥听病友介绍的，先打听到你的这个3个药。当时就打了这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特别负责任。听了我大哥这个情况后呢，就告诉我大哥说的，你别花钱了，确实啊这治不了了，就没让我大哥订药。
5: 必须实事求是，如果失明了，那就真的治不好了。那真的治不好了的话，咱们就没必要花那个钱再去买药了。
4: 从那以后呢，我大哥吧，他就信任你们，说你们啊，真的是为了患者考虑。

0: 不是为了广告，为了卖药，
1: 嗯、
0: 能治就给治，
1: 对，
0: 不能治呢就不要花钱。
1: 是。
0: 后来我大哥、啊、就把你们这个药方啊推荐给我了，
1: 嗯，
0: 让我赶紧用上你的这个猛药滋养七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就不要耽误了，别让他似的再失明了。
1: 嗯，
0: 再好的药啊也没有用。
1: 嗯，
0: 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的药。
1: 嗯，
0: 之前呢我眼压高疼的不行，
1: 嗯，
0: 眼球硬的吧就跟个钢珠一样，
1: 嗯，
0: 用什么药啊都降不下来。
1: 嗯，
0: 我之前呢视力降到0.1到0.15吧、啊、
1: 嗯，
0: 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1: 嗯，
0: 左眼的更严重，视野吧都缺失了。
1: 看东西的时候您整个余光是不是黑了，就眼睛只能看到正中心的一小片儿、
0: 嗯、
1: 是吗？
0: 嗯，对。
1: 啊，那是颞侧，包括鼻侧视神经啊就都已经萎缩了。
0: 我就只能看前面，右眼的眼角都黑了，看不见。
1: 啊、嗯、对，这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很严重了。青光眼它为什么会致盲啊？就像您的大哥，您的老父亲也是因为长期的高眼压压迫到了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严重的萎缩，坏死之后呢这眼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可是您呢治好它是有希望的，您的视神经细胞它没完全坏死，我们是可以用药给它激活的。
0: 是啊，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我才用了两个疗程啊，我视力现在就提高到1.3、1.4。
1: 嗯，
0: 眼压呢从用药第7天开始就降了，
1: 嗯，
0: 疼胀都缓解了。
1: 嗯，
0: 我治疗了20多天呢、啊、眼压19左右了。
1: 嗯，
0: 一点都不硬也不疼了。
1: 很好。视野现在放大没有？
0: 放大了。
1: 嗯，
0: 我眼睛里的眼屎也多了。
1: 嗯，那是排毒反应。
0: 而且呢我现在呢左眼那眼角啊不黑了。
1: 嗯。
0: 半眼角呢那黑眼呢也小了。
1: 嗯。
0: 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啊。
1: 一定要持续治疗，最后呢整个眼角处的黑影它都会散开，到最后就完全消失了。您的视神经通过激活修复之后恢复到正常，视力提升是还有余地的，咱们继续用药就好。
0: 嗯嗯。所以啊我特别满意啊。
1: 嗯。
0: 我之前用了两个疗程都是原价买的。
1: 嗯。
0: 你这个药啊也太紧张了。能买到它就不错了。
1: 对。
0: 活动优惠的事儿呢从来就我就没想过。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能有这么大的力度啊。场外老师吧让我参加8盒的那项优惠。我是决定了订12盒的。我感觉这个是最划算的。
1: 对。订12盒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这个确实是最合适的。
0: 我知道啊，常文老师啊也是为了我好，谁也能治好、
1: 嗯、
0: 还能少花点钱。
1: 对，
0: 但我的是呢顽固性青光眼的，还是遗传的，我知道它挺难治，所以呢我就想着这次呢给它治好了，剩下的药呢再吃一段时间稳固一下。
1: 如果呀您已经登记订药了，我就不参与意见了。
0: 嗯，
1: 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组方，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是更好的。安宫牛黄丸呢、
0: 嗯、
1: 也含有动物药、麝香、牛黄、珍珠，通过这样的整体的一个治疗啊，可以让您的青光眼呢给它摆脱掉。
0: 严老师啊，我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完全的恢复正常视力啊。
1: 嗯，一定能的。如果这3大奇药治不好您的眼病啊，其他任何药啊都不可能治好。今天呢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想重现光明、
0: 嗯、
1: 不想呢余生啊在黑暗当中度过，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好了，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

0: 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尹老师，我非常感谢你，
4: 哎，
3: 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失明了。
4: 哦，
3: 我现在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能自己出门，自己做饭，收拾家务，
4: 真好。
3: 我还能看看电视、手机，我相当满意了，特别的知足啊。
4: 这说明啊，咱们生活已经是走上正常的轨道了，咱们的眼睛好起来了，犹如重生一样，而且眼睛好了，心情也就好了，那您以后这个身体呢，也就会越来越好的。
3: 是。三个疗程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马上就要用完了。
4: 嗯，
3: 我之前吧是眼底动脉硬化、白内障、青光眼，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4: 嗯，
3: 本来是打算做手术的，结果得了一次脑病，当时这个左眼当时就看不清了。
4: 那说明您左眼的眼底动脉血管堵住了呀。
3: 是
4: 啊，
3: 眼睛视力不行了，老伴儿在你跟前儿，他的脸我都看不清楚了。
4: 哎呦，老伴儿在您跟前儿，他的脸您都看不清楚了，那说明视力已经很差了呀。
3: 是，嗯，就感觉眼前有好大的一个阴影不动，眼前这个雾气吧是越来越重了，左眼呢也不行了，后来这个右眼视力也越来越差了。
4: 嗯，
3: 我自己都不能出门，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4: 嗯，
3: 这个眼前吧就是模糊的一片。
4: 嗯，
3: 吃饭的老伴儿夹菜。
4: 嗯，
3: 要不吧我这什么也看不见。
4: 嗯，
3: 去厕所得扶着墙去。
4: 嗯，
3: 就是干什么吧都得摸着干呀。
4: 嗯，
3: 当时我就觉得吧，呀，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
4: 嗯，
3: 因为一直在治疗，可是视力是越来越差了。
4: 我们常说呀，年轻的时候呢，累点啊都不怕，我们怕的是人老了之后，自己呀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所以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3: 是的，尹老师，当时我特别的烦躁啊。
4: 嗯。
3: 这个脾气是特别的大。
4: 嗯。
3: 什么办法都用了，我的视力还是越来越差，我这心里吧就特别的害怕，特别着急，我怕看不见，如果生活在黑暗中，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我真是不想活了，想着一死了之也就解脱了。
4: 嗯，
3: 因为当时我啥也干不了了，就听收音机打发时间。
4: 嗯，
3: 一开始吧我就喜欢听里面新闻什么的，忽然间我就听到尹老师的声音了。
4: 嗯，您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们缘分修到了呀。
3: 是的，你说的话声音是那么的温暖呀，就好像你在我身边和我说话，跟我聊天一样。当时我就想用你的猛药致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
4: 嗯，
3: 我当时就想啊，尹老师这么有医德的大夫，还有你的这三个奇方，把世界上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都汇集在一起了，我的眼睛还治不好的话，那我这辈子就没有希望了。
4: 嗯，
3: 我就告诉孩子

0: 我说你们给我买药吧，我就是想用尹老师的药。
1: 嗯，太好了，我真的是要表扬你啊，你没有放弃自己，而且您的眼病根本不能放弃，你有光感，有手动感，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只要及时用药，用对药，不拖不等，就完全能治好的呀。
0: 是的，我用上你的药以后，我出的汗特别多，尿也多，但是每天这对眼睛嘛，就是越来越舒服啊，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用了一个疗程以后，我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就清楚些了，感觉这眼前越来越亮了。
1: 嗯，
0: 就感觉那阳光照进屋子里了，而且那光线越来越多了。
1: 嗯，
0: 这个屋内越来越亮的感觉。
1: 嗯，
0: 最后整个屋子都亮堂了。
1: 嗯。
0: 我觉得吧，我肯定遇到好药了，
1: 嗯，
0: 自己肯定能好起来了。
1: 嗯，很好，这都是眼睛要逐渐变好的现象啊，太让人高兴了。
0: 是，差不多两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里就没有那个黑影了。
1: 嗯，
0: 尹老师，当时我的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了，心情就更好了。
1: 是，
0: 人家说吧，眼明心就亮了。
1: 对，
0: 确实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三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生活自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也不用摸着墙去厕所了，我自己能夹菜，看得非常清楚，自己吧出门都可以了。
1: 好，
0: 尽管这视力比没病之前差一点，但现在恢复的我是非常满意了。
1: 嗯，哎呀，太为你高兴了。现在视力咱们检查了吗？现在是多少？
0: 左眼视力0.5，右眼吧0.6。
1: 嗯，
0: 我现在自己出门到小区走走，这些都能做到了。
1: 出门没问题了，普通的家务活现在能干了吗？
0: 可以了，现在我自己能扫扫地，擦擦桌子，摘摘菜
1: 啊，
0: 是做做饭都可以了。
1: 呵，真不错，那已经很好了，恢复的。
0: 今天打电话，第一是先感谢尹老师，第二我的药剩的不多了。
1: 嗯，
0: 这次活动力度这么大，以后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的了，我想再多用一阵儿。
1: 嗯。您的情况啊，还没有去医院复查，您去做一个复查，如果眼病完全好了，咱们就不需要参加活动了啊。
0: 啊，尹老师，那你今天帮我报个名。
1: 嗯，
0: 我怕活动结束了花钱也买不到药了。
1: 这样，你找一下你的指导老师，你跟他提我，你让他先给你登上记，您呢抓时间赶紧去做复查，如果说复查完结果完全康复了，就不用参加活动了，因为现在咱们药啊太少了，需要的人太多了，我希望您能理解。
0: 嗯，理解理解，我能理解。
1: 哎，节目最后呢，我有几句话呀想跟大家说，想对眼病的患者说，如果呢您的眼睛没有光感了，这次活动啊不用参加了，就算遇到再好的药啊也没用了，其他厂家的任何药都不要买，不要浪费钱，我们必须要接受现实。但是现在呢还有光感的这个眼病患者呀，不管你有多重，这次活动啊你必须要参加。蒙牙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活动之后一定会断药的，方中药材呢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配合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干眼通道。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含有麝香、牛黄、珍珠、水牛角、朱砂、雄黄、丁片等等的药材，这些都是治疗眼病啊最好的药效。这三个药呢组合在一起，就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干血，修复眼组织，真正的让眼组织的功能得到恢复。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就能对抗一切眼病顽疾。以后啊，再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这三大奇药组合，汇集了全世界古今中外治眼效果最好的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如果他们都治不好你的眼病，那其他的药根本就不用考虑了。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希望 还在饱受眼病痛。

0: 苦折磨的患者，如果您想重见光明，不想余生活在黑暗当中，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机会，赶紧参加活动。在这里祝大家都健康，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好的，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老师了，谢谢。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1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

0: 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一类，家族遗传族，也就是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人。青光眼的家族聚集性特别明显，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患有青光眼，那你患病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出好几倍，这就像藏在家族基因里的隐患，无法忽视。这类人群建议从成年开始就定期做眼底检查，早排查早安心。第二类，高度近视与远视族，这两类人群都要重点的关注。高度近视超过600度就属于高危的范畴，他们的眼球壁比较薄，视神经对压力的抵抗更弱，很容易患上开角型青光眼。而高度远视呢，这类人群的眼球通常比较小，眼内的空间拥挤，防水不容易流出去，容易出现急性闭角型青光眼，两类都不能掉以轻心。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

0: 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听说了吗？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uker 光影时间，
15: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姆主演的音乐片，于1965年3月2日上映。这部电影如阿尔卑斯山间的清风，席卷了全球。电影是改编自冯·特拉普家族真实经历的音乐电影，以9项奥斯卡提名、5座小金人的辉煌战绩，创造了影史音乐剧改编的典范。其原声专辑连续11周蝉联公告排榜首。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张的记录，至今仍在诉说着这部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力。音乐之声以音乐为核心，通过各种歌曲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将萨尔茨堡风光与音乐结合，为观众营造出欢快活泼的氛围，并凸显出主角玛利亚的人物性格。影片中玛利亚与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与音乐紧密相连，尤其电影中的名场面，玛利亚教孩子们唱哆来咪的情节，将音乐与电影画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感。此外，电影中的其他歌曲，比如玛利亚、我有信心和翻过每一座山等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情感表达，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电影通过音乐的力量，观众得以沉浸在故事中，并享受到音乐与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音乐与人物相互辉映，它证明了最伟大的音乐电影既是精密计算的艺术工程，更是直接灵魂的生命诗篇。正如玛利亚教会孩子们的那样，当语言抵达极限时，便是歌声响起的时刻。

0: 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4: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4: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4: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4: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4: 嗯，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4: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4: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4: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4: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4: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4: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4: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4: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4: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
4: 嗯。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4: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
4: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 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

0: 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 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
4: 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 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三类是高龄长辈族，随着年龄的增加，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出现退行性的变化，眼睛里的排水系统也是防角，会由于年龄的增加，逐渐出现一个防角的变狭窄，特别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青光眼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高，就像家里老旧的下水道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一个堵塞，眼睛的排水管也一样，需要定期的检查，及时的疏通。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的发展也会加重这种病情，所以呢，长辈们一定要多留意。
3: 夏彤提示您。 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

0: 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四类，特定疾病和药物的使用者。如果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需要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等激素类的药物，不管是局部还是全身的用药，都容易导致出现眼压的异常波动，继而增加患青光眼的风险。这类人群在治疗基础病、全身用药或者局部用药的同时，也要兼顾眼部的检查，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营养早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日常代餐吃什么？
11: 燕窝银耳羹。
10: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 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7: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1: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
2: In your own time.
3: Two options.
2: Thank you.
1: 《爱乐之城》是由达米恩·查泽雷编剧并执导，瑞恩·高斯林、艾玛·斯通、约翰·传奇、罗斯玛丽·德维特等主演的音乐爱情片，于2016年12月16日上映。故事发生在洛杉矶，小演员米娅的志向是女演员兼剧作家，她沉迷于老电影明星。他在华纳兄弟的片场当咖啡师，经常翘班去试镜，如果真的接到戏，哪怕再小的角色也会让他欣喜若狂。塞巴斯汀是一名系着丝绸领带的爵士钢琴师，对艺术有着近乎洁癖的追求，他想开一间俱乐部，但他所痴迷的音乐更适合博物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花钱去听。为了生存，他违心加入了一支流行爵士乐队，在尖叫的观众面前摆弄音乐合成器。同样追求梦想的两个人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彼此，在唱唱跳跳中坠入了爱河，相互慰藉扶持，一起追求毕生梦想。但在逐渐达成梦想的同时，艺术与商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朦胧博弈，令两人的情感也面临抉择和考验。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分歧之后，他们彼此鼓励对方不要放弃梦想。2016年，达米恩·查泽雷的《音乐之城》以14项奥斯卡提名的狂潮，重燃好莱坞黄金时代歌舞片的荣光。这部成本3000万美元的作品，最终斩获全球4.4亿美元的票房，其原声专辑连续4周登顶 Billboard 原声带榜单。影片以爵士乐为基底，在致敬与革新间找到了精妙平衡，成为了21世纪音乐电影的里程碑。当 Epilogue 的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影院的穹顶，爱乐之城已悄然完成了双重革命。它既是用数字技术复活的胶片幽灵，更是写给这个时代的爵士安魂曲。在流媒体肢解电影完整性的当下，查泽雷用 IMAX 画幅与全景声音响重建了集体观影的神圣性。这或许正是影片最动人的弦外之音。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依然需要相信光影与音符编织的奇迹。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
2: 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

0: Go 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各个领域的健康专家顾问团，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
1: 友。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就是我们专家组成员，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师，
1: 嗯，
0: 是吧，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啊，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专家们认可，自己人都在用，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就是外面超市的卖个10几20几块钱的牙膏，你说我们专家学者尤其是搞医疗的他会用吗？
1: 嗯，
0: 是吧，那些专家教授他会认可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是，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你其实不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而且那为什么你说这款牙膏就能够得到人家专业人士认可呢？
1: 嗯。
0: 这款三顿企业专门生产的肖字号的牙膏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
1: 对，
0: 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
1: 其实老说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还有肖字号它的品质来兜底，拿了国际的发明金奖，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证。
0: 对，
1: 背后它是有三顿药业这样的药企研发来支撑着，效果它更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这样的好牙膏，我们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
1: 嗯，
0: 推荐也是最好的，
1: 嗯，
0: 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
1: 嗯，
0: 核心两点硬实力嘛，
1: 嗯，
0: 第一个它强力长效围剿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嘛，
1: 嗯，
0: 是吧，不是简单的抑制表面的细菌，而是精准打击，对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进行一个全面的围剿。
1: 明白，
0: 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过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抑菌的效果顶多能够维持2个小时左右，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至少作用于我们口腔之后能够维持杀灭我们的细菌能够长达12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这是最少的，你算一算这是普通日化产品牙膏的6倍之高，
1: 嗯，
0: 平时你看咱们早上刷一次牙晚上刷一次牙2次是吧，是不是就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护？
1: 那当然了，
0: 从根源上减少了咱们比如说牙龈出血呀、牙齿松动啊、顽固性的口腔异味这些老毛病了，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它能够大幅的减少有害菌致病菌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吞噬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它就有可能避免了引发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肠炎呢、慢性胃炎呢，甚至降低我们肠息肉的这些所有的风险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日化产品绝对达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呀，关键是你这么一对比差别可太大了。
0: 对，
1: 那咱们老年人最怕的不就是口腔问题牵连至全身吗？
0: 嗯，
1: 这款牙膏啊直接从源头上就切断了这个风险了。
0: 是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第二点，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在灭菌的同时同步能够修复咱们的牙釉质，
1: 嗯，
0: 牙齿的损伤。
1: 对，
0: 是不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50-60年、60-70年、70-80年
1: 了，
0: 是不是？你的牙齿一直在磨损呢，
1: 嗯，
0: 是吧？哪个牙好啊？是吧？岁数大的人，
1: 嗯，
0: 都是磨损的年头太长了，有大量的密密麻麻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
1: 嗯，
0: 这种 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

0: 质的成分是同源的。
1: 明白。
0: 哎，它就起到一个同源的修复成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次刷牙相当于什么，再给你的牙齿做一次封釉，
1: 嗯，
0: 做一次镀膜，哎，能够精准的封堵那些看不见的细微的裂缝和牙洞。
1: 嗯，
0: 啊，慢慢的愈合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些小裂纹。
1: 对。
0: 啊，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坚固的保护屏障。
1: 嗯，
0: 那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冷啊、热呀、啊、酸的、啊、甜的这些刺激了？
1: 嗯，
0: 保护已经暴露的敏感的牙神经，是吧？让我们的牙齿重新变得坚强、坚固。我们在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不用畏首畏尾的吃啥都疼，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1: 关键是我现在很庆幸啊，
0: 啊，
1: 幸亏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及时抢到了三组牙膏，我拿回家给家里用。
0: 你也抢到三组啊？
1: 对呀，我都安排上了，手速快嘛。
0: 你这近水楼台呀，你这是。
1: 要不你说，像这种药企的生产标准，
0: 啊，
1: 再添加上溶菌酶和修复配方，
0: 嗯，
1: 还是牙科诊所里边专供的专业级别的产品，
0: 嗯，
1: 那我们不知道。也不知道上哪去买，
0: 是。
1: 更关键的是呢，这么好的东西，它价格太便宜了。
0: 嗯，
1: 79块钱三支啊，地板价啊。
0: 是。
1: 它远低于市场上同类的功能性的产品的价格，我全方位的比较了。
0: 而且市面上那还都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呢。
1: 对呀、啊。
0: 那咱们这次啊，也是直接跟三顿药业达成的一种深度的战略合作。
1: 嗯。
0: 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1: 嗯。
0: 实现了从药企直接到我们消费者的手里，
1: 对，
0: 零距离零差价，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不管是专家教授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你都可以亲民的价格用得起用得上了吧。
1: 嗯，
0: 用上这种本该在专业领域，比如说专业诊所才能够接触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嗯，
0: 咱们就是要打破以前那种信息差，
1: 对，
0: 价格差，是吧？以前我们偶尔能听说什么什么牙膏好，但是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我们买不起，
1: 买不起，不舍得用。
0: 你现在信息差打破了，价格差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就不用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每天刷牙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选对一款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牙膏，它就是在给我们的健康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有口腔问题的老年朋友，我们想护住牙齿，想改善消化的老年朋友，
0: 嗯，
1: 就得抓住这个机会，
0: 是
1: 用上这款功能性的好牙膏。
0: 没错，
1: 老师，最后我还请教您个问题呗。
0: 那你说，
1: 替大伙儿问的啊，
0: 嗯，
1: 有很多老年人呢，已经是戴了全口或者是半口的假牙了，
0: 啊，
1: 就他们还需不需要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来刷牙？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牙膏以为是刷牙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我强烈的提个醒给大家伙，戴假牙的，我告诉你更需要注重我们口腔的清洁和抑菌的效果。
1: 哦，就是它更容易滋生。
0: 对，你假牙戴那个假牙和牙龈和我们口腔黏膜之间是不是有大量的腔隙？
1: 必然的。
0: 那更容易藏污纳垢了。
1: 嗯，
0: 是吧？你记住，我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并不是刷牙齿的，
1: 嗯，
0: 而是解决我们口腔的这个致病菌的，它只是一种牙膏的形式而已，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假牙的患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呢，大量的滋生。
1: 明白。
0: 反而假牙成为它的庇护所了。
1: 明白。
0: 如果你这个时候清洁不到位的话，那就非常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异齿性口腔炎，整个口腔黏膜慢慢的出现溃烂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戴假牙的，我告诉你，不仅要好好的刷这个假牙，你更主要的是用这个功能性牙膏形成泡沫，在你口腔里要经常的漱一漱，清洁清洁。
1: 嗯
0: 啊，
1: 那你说有些老人，我牙我都掉光了，
0: 啊，
1: 我没牙可刷了呢。
0: 你一颗牙都没有了，你也得用，为啥呀？我刚才说了，它是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嗯，
0: 你没牙了也得用，为啥？
1: 不仅是刷牙，它也是刷口腔。
0: 对，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多了，你的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老胃病、老肠炎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人哈，嘴里头一颗牙没有了怎么办？用咱们这个溶菌酶牙膏，你不一定用牙刷，你可取一点膏体，就是牙膏的膏体，含在嘴里头，然后当做什么呢？漱口水一样，
1: 哎，
0: 充分的漱口，
1: 对，
0: 让里面的溶菌酶和修复成分浸润我们整个的口腔黏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维持我们口腔持

0: 续的抑菌，然后把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彻底的杀灭了。
1: 嗯，
0: 保护我们口腔黏膜组织，更能够减少这些有害菌、致病菌向我们消化道这个方向进行蔓延。
1: 嗯，
0: 守护住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1: 太棒了，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啊，哪怕是戴假牙的朋友，甚至是没有牙了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乃至整个消化道的健康。
0: 没错啊，而且不止这些呢，你包括你说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三高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你，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口腔的菌群更容易失衡，
1: 是，
0: 有害菌、致病菌更容易繁殖，啊。繁殖的那就更快，那这样的基础病的患者非常建议大家伙用上功能性牙膏，
1: 嗯，
0: 别老用那些日化产品了，是不是？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进行什么呢？主动的、强效的口腔菌群的管理，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牙齿，更是为了稳住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一环。
1: 对呀，您说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功效性的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消字号认证，一次刷牙，12小时长效抑菌，同步修复牙面。原价呢一支是200多，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3: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2: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3: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2: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3: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2: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3: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2: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3: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万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2: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6949-789，400-6949-789。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 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

0: 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市场价格原每支超过200元，今天的金报价79块钱三支，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请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嗯，我要订咱们那个口腔抑菌牙膏，我订四组。
1: 上来订四组，四组那是12支呢，能用完吗你啊？啊？
2: 好，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肯定能用完，梁老师。
1: 哎呦，
2: 那我再给你确认一下，你节目里说的是不是就那个？封幼肚门里头还能有这个生物溶菌酶的口腔抑菌牙膏，
1: 对，就是它啊，生物溶菌酶啊，它能够有效的抑菌，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啊，它是起到封幼肚膜的作用的啊，这两种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哎呦，你这挺了解呀，你这样啊。
2: 哦，太了解了。嗯，因为我之前我的牙科诊所就用过这种。
1: 哦。
2: 上回去补牙吧，牙医在补牙前给我做了清洁，就用了一个类似的牙膏刷牙。
1: 哦，这么回事。
2: 哦、
1: 啊。
2: 刷完我当时就觉得，哎，钻心的牙痛劲儿好像缓解了不少。
1: 嗯。
2: 我就特意问了大夫。
1: 嗯。
2: 这啥牙膏咋这么管事？他说这牙膏是那种封幼抑菌的。
1: 嗯。
2: 牙科诊所所供。我就想买的话，就得200块钱一支呢。
1: 哎呦，这当时在那个牙医诊所想买200块钱一支呢。啊，
2: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它贵啊，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够修复抑菌的一种功能性的牙膏，啊。当然了，它也一般都是给这个牙科诊所专供的啊，一般不对外零售的。你看，你什么到超市啊，你在网上啊，你想买你都没地方买的啊，只能到这个牙科诊所才能够买到，啊。你看咱们这回健康全球购这次能够给大家伙带来，也是因为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和这个三顿药业是我们深度合作的这种关系，是吧？而且也因为我们是直接对着人家这个药厂啊，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说这回呢能够把同样的品质的这样的牙膏，是吧，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全国就10000支，是吧？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这10000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大家伙能有机会订，那就赶快订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2: 哦，怪不得同样的品质价格还这么划算。
1: 你看，
2: 梁老师。我在全球购嘛，买过不少东西了。
1: 是吗？
2: 嗯，小苏打、川剧镜，
1: 嗯，
2: 这同样的东西吧，就咱家品质最高了，
1: 嗯、
2: 价格还最实在。
1: 嗯，好。
2: 啊、
1: 嗯，
2: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承担起的价格，我是发自内心的特别感谢你。
1: 哎呦，咱不用客气啊。那你这次订这么多的口腔抑菌牙膏，你的牙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2: 哎呦，可别提了，我这几颗牙吧，毛病可多了。
1: 哦。
2: 哦，有的松动一碰就连带着这个半边脑袋疼，
1: 呵，
2: 有的吧以前补过，但现在吧边上又裂了缝，
1: 哎呀，
2: 又要东西吧就刺激到神经
1: 啊，
2: 疼得直抽搐，
1: 哎呀，
2: 有的牙吧我看它有个小窟窿，但我真不想去补了，遭罪又花钱，
1: 嗯，
2: 之前在诊所吧买了一支那个功能性的牙膏吧，
1: 嗯，
2: 用上就感觉这个牙也不疼。也啥都能吃，啥也不耽误了。
1: 嗯，嗯挺好。
2: 我就想吧，
1: 嗯，
2: 之前用这个牙膏维持住，
1: 嗯，
2: 能让它不继续坏下去，
1: 嗯，
2: 那不就不用补了吗？
1: 确实啊。
2: 嗯。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口腔的问题啊，你像什么牙齿松动啊，是吧？这个牙釉质裂缝啊，小蛀洞啊，还有顽固性的这个口腔异味啊，我告诉你，这些根源呢，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方面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啊，那致病菌、有害菌一多了，它就会形成牙菌斑，啊，你用普通的牙膏刷吧，我说实话，效果不太大。啊，因为它只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是吧？你根本杀不掉这些病毒和有害菌。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牙膏呢，它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啊，是专门啊剿灭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的。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是吧？你坚持2天以上，就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口气的问题。你坚持1个月啊，很可能就完全改善了我们口腔内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是不是？而且这款牙膏的抑菌的效果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嘛，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是不是？你看，
1: 对，我就感觉出来了。我用普通牙膏吧，刷完没多久，该有的味儿又有了。
0: 是不是？你看，
1: 但用这种功能性的吧，刷完吧，这个嘴里又特别清爽，
0: 对，
1: 那个清新的感觉这种保持老长时间了。
0: 对，
1: 老师，你说我在超市买的牙膏也写着那种抑菌，咋不管用呢？那牙膏也不便宜。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一个层级的了啊！都说能够抑菌，但是它凭啥抑菌呢？你得看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它关键的成分在于什么？里面这个浓度极高的生物溶菌酶上呢，就它起的作用。这个生物溶菌酶啊，它不仅能够简单的抑制咱们口腔当中的细菌，更能够什么呢？主动的溶解、清除掉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牙菌斑，是吧？并且呢，能够预防新的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附着，是吧？就这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是主动的一种杀菌的机制。就是因为这种主要的成分，它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牙科诊所啊，作为专业辅助的一款产品来修补我们的牙齿，是吧？也正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超市的牙膏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啊，它的价格我跟你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我再反复说嘛，我告诉你，它是一款真正的功能性的牙膏，而超市里你买的那些，那叫普通的日化产品，对吧？除了生物溶菌酶能够有强力的杀菌作用，持久清新，另外一个核心是啥呀？它里面有这个羟基磷灰石，它是专门来补釉的，是吧？你知道什么叫釉吗？啊，
1: 有，我知道，
0: 啊，
1: 那贵的牌子碗上吧都有，有的牌子碗吧都好刷，刷那个油水一冲就掉了。
0: 对，这就叫釉啊，釉质是吧？其实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的这种牙釉质的保护层，这层膜啊，要是磨损了、裂了、有缝了，那有害菌、致病菌，包括食物残渣，是不是等于说直接就腐蚀我们的牙齿内部了？对吧？让这个小裂缝变成大窟窿了，直接刺激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每次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表面开始封釉了，啊，刷上一层修复的保护膜了，把这层釉给你补上了、加固了、封上了，那就隔绝你看外界的什么冷啊、热啊、酸呐、甜呐这种刺激了。那你说牙神经接触不到，那还会疼吗？对不对？长期的咱们坚持用好的话，牙齿的坚固度会明显的改善，那些小裂缝啊、敏感呐、啊、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了啊。
1: 真是不用不知道吧，一用就知道差别了，
0: 那肯
1: 梁老
0: 定的，
1: 师。你赶紧的，我那4组牙膏已经给我留好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得让家里人都用上。
0: 你这放心啊，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稍后联系您的。等这个牙膏收到之后啊，你一定可得坚持用好啊，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咱们这些牙上的小毛病，我告诉你，你会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您了，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掉茬。三对牙膏创新添加了羟基磷灰石成分，这是牙齿天然的修复材料。每次刷牙，它相当于是给牙齿做了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

0: 毛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你好，你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嗯。
2: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订几支，就是你节目里边说的三顿预制牙膏。
1: 哦，想订咱们这个益菌牙膏没问题啊？你想订几支啊？
2: 我那个先订12支，梁老师。
1: 哦，12支啊。
2: 对。那个我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2: 就是之前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买过这个耳苗油。
1: 哦，
2: 那个我老伴儿他就是之前膝盖疼嘛，
1: 明白，
2: 给他抹上没一会儿他就觉得不疼了。
1: 哎呀，不错啊，
2: 见效真是快。
1: 嗯，
2: 打那起吧我就认准咱们这个平台了
1: 啊。
2: 您推荐这个东西肯定错不了。
1: 哎呦首先感谢您的认可啊，这个耳苗油啊，能够帮助到您老伴儿啊，我特别高兴。那你这次呢，想这个买咱们这个三顿的益菌牙膏，那是咱们口腔有什么问题吗？
2: 对，是的。
1: 啊，
2: 老师啊，我这个牙呢，你看不好，现在把我都给折腾的都可以说都快毁了。
1: 啊，
2: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9岁呢。
1: 嗯，
2: 但是这几年光拔牙都拔了6颗了。
1: 哎呦，
2: 左边拔了4颗，右边拔了2颗了。
1: 啊。
2: 现在吃饭全靠单侧嚼呢。
1: 哦，一边嚼是吧？嗯，
2: 对，一边嚼，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练歪了。
1: 哎呀，
2: 哎，自己看着都像别扭。
1: 嗯，
2: 更要命的是啥？这个牙不好，就是东西嚼不碎，然后就往下咽
1: 啊。
2: 这样的话胃就跟着遭罪。
1: 哦，
2: 天天觉得就胃里边隔得慌。
1: 嗯
2: 嗯，要是吃着这个硬的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胃难受的不行。
1: 明白。
2: 然后我到医院也去查了胃了，医生说我这个胃倒是没啥事儿，主要就是跟这个吃东西嚼不烂东西，食物没消化好，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1: 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说咱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直接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系统的，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肠道的，是吧？人家大夫不也说了吗？是吧？你这个胃，你看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你问题还在你这个根源在牙上呢，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总以为，哎呀，这牙的问题呀，那是小事儿，拔了就完了呗。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口腔的问题，我们的牙齿不好，直接啊，它就会连累到我们的胃肠道，是吧？牙齿呢，是我们的消化的第一道关卡，你这个食物都嚼不碎，是吧？你吸收消化，那么直接受影响吗？我们胃肠道就得超负荷的工作呀，对吧？
2: 对，
1: 你时间长了，我告诉你肯定会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牙齿不好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道理啊！
2: 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嗯，
2: 我以前也是没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说是拔牙呢，
1: 嗯，
2: 这是没办法事情。
1: 嗯，
2: 但是拔完牙呢，这更遭罪了。你看剩下的这个牙呢，它也不结实了，牙龈呢，它动不动就会出血。
1: 哦，
2: 你要是吃着酸的甜的东西啊，那个牙就酸的不行。
1: 嗯，
2: 说话还带点口气，你要是跟人打交道。
1: 哦，
2: 都这个感觉到不自在。
1: 嗯，
2: 之前我也是换过不少的牙膏，都是去那个超市里边买的。
1: 嗯，
2: 啥用都没有，他牙龈该出血还出血，牙酸呢也没有缓解。
1: 那肯定的呀，是吧？因为你在超市里买的都是日化产品呢，对吧？
2: 对，
1: 你这个牙龈出血呀，牙齿敏感呐，根源就在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太多了。啊，我们剩下的这个牙齿啊，本身它就脆弱。如果说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大量的存在的话，比如说在牙缝当中，在牙龈沟里头的话，它就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牙齿，啊，慢慢的不光会让我们的牙龈发炎出血，还会加速我们牙齿的松动，对吧？所以说再发展下去
2: 的
1: 话，我告诉你，你剩那点牙呀，还得往下拔。你说说，哎呀，
2: 可不是嘛，我就是害怕剩下的牙再保不住。那就正愁着说没辙呢，刚好这几天我就是听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说是这个牙齿养护更重要。
1: 对呀，
2: 还推荐了这个三顿益菌牙膏。
1: 嗯，
2: 说是这个药企出品的。
1: 对呀，
2: 就是能这个。

0: 抑菌护牙龈，
1: 对，
0: 还能改善这个牙齿的敏感，
1: 嗯，
0: 能帮着说是稳固牙齿。我这一琢磨，这个同样是花钱刷牙，能解决问题，这才值得呀。
1: 对呀、啊，
0: 这不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进来
1: 啊，想定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抑菌牙膏，它是按照药企的标准，就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0: oh.
1: 啊。你看里面那个生物溶菌酶啊，它是精准的消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啊，等于说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牙齿的，尤其是牙龈的出血呀、口腔异味的问题，
0: mm.
1: 啊。你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成分啊？还有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能够修补我们牙齿牙釉质上的一些小的裂缝、小的窟窿，啊，相当于给我们牙齿镀了一层膜一样，隔绝了冷酸的这种刺激，缓解我们牙齿的敏感，啊，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牙龈呢，稳固我们的牙齿，这多好啊，是吧？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吗？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每天咱们都得刷牙，为啥不用一款功能性牙膏呢？然后价格和这个日化产品牙膏还一样，是吧？你坚持用，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改善咱们你现在这个口腔的问题，还能够保护我们剩下的牙齿，减少拔牙的风险，而且捎带脚，是吧，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也能够跟着减轻了啊。
0: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就要这种效果噻。只要是能把牙齿保住，那别再让我遭拔牙的罪，别再连累这个胃，花多少钱都值得呀。
1: 嗯，
0: 而且我看咱平台这东西那个价格也实在，不像外面这个药店，你看稍微管用点的牙膏就卖180块的。
1: 嗯，
0: 咱这个79块钱三支，这老百姓也能承受得起。
1: 嗯。
0: 同样是刷牙，你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用一支这个功能性的好牙膏，你说这多好多值得。
1: 这就是我们做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啊，就是想让咱们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什么呀，花小钱儿啊，咱们办大事儿，是吧？
0: 对，
1: 不用多花那些冤枉钱，对不对？哎，
0: 是的，
1: 咱们就能够用上一些什么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你是想订12支是吧？
0: 对对，是的。
1: 好，这样我们导播就马上帮您这个记录下了啊。回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呢，你也跟他们确认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就行了，好不好啊？
0: 行行，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1: 嗯，
0: 梁老师，有咱这个健康全球购这样的平台，我们老百姓这个健康才有保障呢。
1: 哎呦，呵呵，感谢您啊，也祝您呢早日的改善我们口腔的问题，然后胃肠道呢也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好不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
1: 好，
0: 那我就等着、
1: 嗯、
0: 这个转接，我就先不打扰您了、
1: 嗯、
0: 梁老师。
1: 嗯，再见啊。好，
0: 哎，好，再见梁老师、
1: 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2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够用到药企级别的专业护齿方案，节省的是未来看牙医的大笔开销，保护的是自己无价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3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

0: 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我叫周波，是第一批跟着老书记上山种树的。记得老书记刚去村里做植树动员的时候，村里人都觉得这老官傻，要去那么个连野樱桃和杞木都不长的地方种树。他说自己以前两次徒步到大亮山调研，看到光秃秃的土地，认为绿化荒山为后代植树造林是非常必要的，结合了那里的土壤、海拔、气候，适合种什么树种都做了调研，等树长成了就给老百姓们分利。这是个苦差事啊，缺吃得起苦的年轻人，可是我周波最不缺的就是力气，所以就第一个站起来了。
6: 老书记，您腿脚不好，慢点走。
7: 有的是力气，没事。哎，我看这儿不错，这是块平地。
6: 伙计们，咱们今天就在这儿安营扎寨吧。来，先给大亮山打个招呼。大亮山，我们来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我这脚底怎么黏糊糊的？
1: 啊，我看一看。哎呀，你把那个裤脚快卷高一点。
2: 你这脚上啥时候爬这么多蚂蟥？血都流到脚底板去了。
0: 哎呦，说咋回事儿？
2: 哎呀，别动别动，我去给你拿救护箱。
0: 哎，周波，没事儿，我一老爷们儿，挨一挨就过去了。
2: 哎呀，你这。

0: 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大伙儿都挤着点啊，挨近点，没事，挤挤就暖和了。
2: 书记，您去哪儿啊？
1: 我去清点一下种子。
2: 你腿怎么了？
1: 风湿炎，老毛病了，没事。
2: 不用，您坐着，我去。
3: 路滑，大家慢点
4: 儿。哎，老书记，前面有个水塘。哦，
1: 水塘，那走，过去看看。
4: 哎呦，那周围都是洼地，咋进得去嘛？
5: 根本没有路，那前面全是刺管丛。
1: 要找这湿润的土地，可不容易。哎，带砍刀了吗？
0: 刀，
4: 带了。
1: 没路啊，咱砍出一条路来，走。从这儿走，
5: 书记，
1: 来，跟着我。这边走，
5: 老书记，您歇会儿吧，我们来。
1: 那不行，干啥呀？搞特殊可不行啊。
6: 老书记。
7: 书记，
5: 你怎么了？
2: 别动我！
5: 书记的腿，
8: 快！给老书记送下山，
5: 这骨折，
8: 去医院！
5: 快打幺二零！
8: 快打幺二零！幺二零！
9: 老书记啊，您年纪大了，虽然来得及时，但这骨折还是会留下残疾的。
1: 我问过了。伤筋动骨100天，养好了，再康复，没事儿。我这走路应该不受影响吧？
9: 用拐杖辅助的话，平常走路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就好，能走就行。谢谢了。
10: 老书记养伤这段时间，我们留在山上的人，已经把树种在南坡全种下了。本想找个时间大家伙一起去看望他，谁知道他已经拄着拐杖回来了。但很快他的二女儿杨慧兰便来到了山上。
11: 阿爸，这伤还没完全好呢，林场还有其他人在吗？跟我回家吧。
1: 回什么家呀？我不能一直让大伙顶着干吧。我专门问过医生，休养到一段时间，这骨折呀，你就得动了。拄着拐杖能走。
11: 哎，您就别固执了。

0: 没那么严重，你看，哎，是不是走得还挺稳？都落下残疾了，还不严重啊？阿爸，您什么时候为自己考虑一下，为我们这个家考虑一下？家里全都提心吊胆的，我们就是想您好好的在家里享享福，陪一陪阿妈，这也不行吗？
1: 是我不好，但是啊，慧兰，你也别劝我，劝不动。这是我，反正和你说什么都没用。这是阿妈从家里给你带的，我走了。老二，老二，哎，老书记。
2: 啊，老书记，咋了？
1: 咱们开始种的树苗都死了。
2: 哪一片？
1: 南坡。
2: 走，去看看去。
1: 老书记，你看看，不知道这长的是什么。
2: 长的啥呀？快看，白种了呀！之前都是水，现在都是一窝。天灾人祸吧？大家都别慌，别慌。我研究过了，可能是这个草闹的。没想到这个草在这个地方，它这么厉害。
3: 老书记。
4: 快来啊，老书记，这儿也有。我说，你们别愣着了，快砍呀！上你一掌，我上你一掌。紫荆泽兰是植物界中的杀手，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对环境适应性极强。无论在干旱贫瘠的荒坡、溪地、墙头、岩坎，或者在石缝里。
3: 它也能生长，又因为它传播的速度很快，像飞机播种一样，所以又叫飞机草。飞机草的种子随风而走，随人或动物的行动而走，落地生根，防不胜防。老书记啊，我们在山上待这些年，不是吃不起苦，那树苗好不容易种下去。
2: 现在全死了，我是真看不到希望了。老书记，我这再不下山，媳妇儿她就要跟我离婚了。不是，你们以为这是菜市场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周伯，别说了，大家跟着我上大凉山，干了这么些年了，辛苦了。这样吧。 雨季来了，就算你们请假，回家，工资照发。哦，走的时候啊，把咱们晒的那些个蘑菇、种的枸杞，还有养的鸡，一人带一份，给家里人尝尝，啊。
4: 大家走了以后。 老书记一个人留在了山上，整天查找整治飞机草的方法。整座大凉山上，只有老书记住的毛毡房，亮着那一点点光，那么微弱，却又是那么明亮。大家不要垂头丧气的，
2: 这么些天来。 问题我是搞清楚了，现在咱们把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再补种回去，还补种？老书记，那不是白白送死吗？我已经研究出解决方案了，在大家回家的这段时间啊，也已经实验过了。高于50公分的这个树苗，它的根比较发达，飞机草长不过它，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怎么样，行动？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资金需求也逐渐增大。很快我们就欠下了50万的农业周转金，老书记说年内必须得还上。为了省钱，他便带头去街上捡果核。
0: 老书记，这也太丢人了。
1: 这有什么丢人的？是你心里啊，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喽。
3: 哎，老杨。
4: 哎，这不是副县长吗？副县长好。
3: 哎，老杨，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说老杨啊，你提个塑料袋在大桥头捡桃核、李胡的，你合适吗？你说。你捡那些东西，你不像话呀！你得别捡了，别捡，来，别捡了。
1: 哎，
3: 要钱是吧？要钱你跟我说呀，我批给你啊。
1: 财政有困难，批什么钱？即使批了钱，能不能买到我这本地的老品种，能适应大凉山？组织给我们建房修公路，我已经知足了。我来这儿捡，怕什么？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要真觉得不合适，你就当没看见我。
3: 哎呀，老杨啊，行，我问你，现在山上主要种的是松果吧？
1: 啊，等挂果后，老百姓就能采摘了，上集市上卖，还增加收入。
3: 哎呀，那倒也是，这费了不少功夫吧？
1: 那是值啊！
3: 哎呀，你住那个毛毡房都9年了，不是你都快80的人了，就不能听句劝吗？咱搬进那砖房住行吗？啊，
1: 别，砖房紧，要留给技术人员和职工住，让他们生活的舒服些，愿意留下的人那才会多些。
3: 哎呀，我说老杨啊，你这倔脾气那也得改改了。
1: 过日子嘛，睡觉有个窝，吃饭有个锅，行了，走了。
3: 哎，老杨，
2: 植树造林这么些年，条件艰苦极了。有人离开，但大部分人都咬牙坚持了下来。为啥？因为10多年如一日，已经82岁高龄的老书记一直冲在最前面。总有人不理解，人们为什么愿意留下。待遇、环境、机制，这些林场可以说是一个没有。但老书记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谁家里有个什么困难，老书记都亲力亲为地帮助我们。他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用权力为家人朋友谋取半点私利，却总是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现在大凉山郁郁葱葱，他老人家也终是心安了。
1: 政府说要搞一个捐赠仪式，我说算了，咱们就在这山头把这灵场交给国家了。上级已经批准，周波接任灵场的厂长了。周波，汇报一下咱们灵场现在的情况。
5: 好嘞。报告老书记，截至2009年，共修建起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了4公里输电线路，灵场面积环6319亩，其中啊，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价值3.7亿元人民币。
1: 哎，没让你说多少钱。这提到钱啊，咱们林场现在不欠债，不欠国家的，不欠百姓的，到时候还要按比例给老百姓分成。不能让群众吃亏。
5: 嗯，明白，老书记。20%分给农户。
1: 嗯，大凉山
5: 有大山头80个，小山头172个。
1: 大小山头都要管好哦，周波。
5: 一定的，老书记。
1: 这个林场今天交给国家了，今后你带着大家伙把这个林场管好，建设好。
5: 好，老书记，您放心。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一二三，走。

0: 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0: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1: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谦、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0: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八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二七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1: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英烈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0: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1: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2千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了。那现在祥谦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0: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2: 放声高唱共产党啊，背上心里为香肠。
0: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诗阳。
2: 先是楼房一弯弯，
0: 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谦同为二七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富唱施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施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2: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的灯一直要唱下去。天是衣服天天都在换，着急时机穿不烂呐、
0: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3: 我住在

0: 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1: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扬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三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在邓恩明烈士的母校荔波县第一小学，同学们正在背诵的这首诀别诗是邓恩明英勇就义前在狱中写下的遗作。邓恩明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他早年投身革命，组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1931年4月5日，邓恩明在济南英勇就义，年仅30岁。2006年，根据荔波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荔波县城区街路巷正式命名方案的批复，同意将距离邓恩明故居不远的一条路命名为恩明路，以缅怀革命烈士邓恩明。后来因荔波县城城市规划发展，城区规模扩大，该道路于2018年向北延伸，并更名为恩明大道。大道沿路分布着以红船、渡船口命名的社区、广场，邓恩明烈士的雕像就屹立在红船广场上。恩明大道不仅是贯穿城市南北的交通动脉，也是一条承载着红色记忆的精神长廊，激励着荔波各族人民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矢志奋斗、继往开来。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何宪坤
1: 把邓恩明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大道，叫邓恩明大道，来继承他的遗志，发扬他的精神。每当我们走过这条大道，就想起邓恩明，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鼓舞我们把荔波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您知道湖北竹山的释阳路吗？这条路不宽，却承载着一座小城对英雄近百年的敬仰。释阳路位于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是贯穿县城的主干道，每天人来人往，把这个光辉的名字带往四面八方。对沿路居民来说，释阳二字不仅印在身份证的地址栏上，更刻在每一个家乡人的心里。上世纪以前，这里还只是

0: 家渡镇外的乡村，施阳从这里走出，求学革命，直至血洒武昌刑场。后来人们为纪念这位劳工律师，将宝丰镇的主干道命名为施阳路。如今沿着施阳路可以来一场红色心火与乡土风情的微旅行。早上从施阳路出发，先去客运站旁吃一碗热腾腾的竹山懒豆腐，再配上几个三鲜包子。上午乘车前往麻家渡镇双桂村，参观施阳故居和施阳纪念馆。中午回到宝丰镇，在施阳路旁的老店里尝尝竹山河碗席、赌河鱼。下午不妨去找找那位75岁的深山百灵王义富老人，他的身份证上就印着施阳路。听他唱一段自编的花鼓传歌，看他把施阳三不怕精神唱进田间地头。一条路铭刻一位英雄，一个名字唤醒百年的信仰。施阳路从乡间小路变成繁华干道，而生活在这条路上的人们日子正越过越红火，英雄的精神也从未远去。他活在歌声里，活在书本里，活在每一个被光照耀的心里。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祥谦镇地处福建省闽侯县东南部，是福州的东南门户，全国知名汽车产业重镇与红色文化名镇，产业兴旺，人文厚重，区位优越。祥谦镇是为纪念二七革命烈士林祥谦而得名，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更是中国工人运动先驱，工人阶级杰出代表，以头可断血可流功不可负的铮铮誓言，铸就忠诚无畏献身革命的精神丰碑。这便是祥谦镇的命名由来与精神根脉。曾经这里是红色星火更续的英雄故土，林祥谦烈士陵园、兰浦抗日基地、地下交通线遗址铭刻峥嵘岁月，英雄风骨代代相传，成为家乡永续的精神坐标。如今英雄故里蝶变跃升，发展图景日新月异，产业动能澎湃。2025年预计规模工业产值达100亿元，汽配产业集聚城市，生态底色鲜亮，桃江水系综合治理，塔胶州湿地管护成效显著，民生福祉厚实，福州地铁滨海快线祥谦站建成通车，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项目服务高效贴心，平安治理扎实推进，一座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幸福的现代城镇正蓬勃生长。以英烈之名赴时代之约，祥谦镇传承红色忠魂，在高质量发展征程上勇毅前行，让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

0: 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强了。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0: 时空。我心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

0: 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0: 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

0: 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选。

0: 商城下单吧。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你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1: 撕裂家庭的温暖。
0: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

0: 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谷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

0: 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他想眨眼的笑。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

0: 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9: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0: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8: 887，听见自己，
11: 听见自己。
12: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一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

0: 记得，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为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在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哈？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

0: 九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是中医藏医双修，一名很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这些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在国外啊，看着咱们中国都眼红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叫硒。那这个硒啊，它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从1817年，瑞典的化学家呀，他叫贝采利乌斯啊，发现了这个硒之后啊，就把它命了一个名。那么翻译成汉语呢，叫月亮女神的意思啊。在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啊，它是一种非金属性的元素，但是呢，它又具备金属的特性。所以说，这个硒呀，在最开始人们认知当中，认为它是有毒的，确实是对身体有毒。可是随着技术的突破呀，发现把这个毒可以代谢掉，把这个毒性要代谢掉了之后啊，这个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说呢，人们逐渐的了解了硒，逐步的利用了硒，到最后啊，又给了硒很多的美誉。你看，现在他这么讲啊，首先硒在全世界公认的，它叫抗肿瘤之王，全世界都公认的。这个事儿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什么韩国、日本、新加坡，也不是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公认的，那这个类的种类还是有一些的啊。你包括中国的灵芝啊，包括提高免疫力的一些东西啊，它的功能。可是呢，如果把这个"之王"这个称号给一个品种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硒是当之无愧的，硒完全就可以100%的接受这个称号。也就是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只要是有肿瘤的患者，实际上来讲啊，医生都是支持大家大量的补充这个硒，而且呢量还要多一点，400微克、600微克、800微克、900微克，甚至我见过有的医生就告诉这个患者，你现在放化疗期间这个不良反应非常的严重，那你呀把这个硒用上，多用点啊，你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减轻你这种痛苦，同时呢能够提高放化疗的效果。你看，医生都建议大家来用这个硒，这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二个事儿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每个省会级城市啊，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肿瘤医院。当然呢，这个医院呢能不去就不去。可是呢，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啊，那自己真有肿瘤了，哪里看的合适啊？还是肿瘤医院。肿瘤医院是专业的，人家就专门搞这个全身上下各地方的肿瘤的。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大家听着啊，医院里面只允许有药，医院里面有只允许有药，这是一个医院的特色。人们呢，老百姓也认同的，就是医院里你不卖药，你卖什么呢？但是现在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科室啊越分越细了。现在呢，在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叫营养科。那这个小医院里面还没有，大医院里面有。那大家想想，一个三甲级医院或者一个省会级医院，那里面搞一个没有人去的营养科，你认为合适吗？那是不是浪费人力啊？那营养科它要有医生啊，它要有主任呢，那这么多人在这儿，还要占着科室，还要发着工资，还要上着班，那怎么可能会一点事儿没有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说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没有去过医院的营养科，你在医院别的科室啊，什么检验检疫啊，什么化验呢，什么急诊呢，这些咱们都去过，什么心内啊，这些都去过。但是呢，你不一定去过营养科，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大家听清楚了啊，我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没有人去过营养科，都是说我有病了啊，我腰不舒服了，挂骨科，是不是啊？我这两天咳嗽，呼吸科，都这样，直接到了医院里来了之后，奔着最直接的那个科室就去了啊，甚至说不知道怎么去的，有导医台啊，咱们到导医台问问护士，护士告诉你怎么走，到哪里哪里找谁在哪挂号，你看服务非常的好。但是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你去营养科吧，没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说营养科针对的是两类的人群，哪两类呢？第一个叫亚健康人群，就是亚健康在医院里面，不归哪个科室管啊，有一些医院还会细分有亚健康诊室，但是呢来的人也少啊，因为现在呢亚健康这个事儿就是介于快要生病的临界线，还没有正式生病，但是身体的指标

说已经不正常了啊，或者不好了，或者说指标正常，身上这个症状已经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时候就找这个亚健康专科。那么有一些医院没有亚健康专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你算算吧，打个比方来讲，你的血糖没有达到那个确定糖尿病，这医院里面就不会把你按照糖尿病来治疗。那这就是一个卡壳的地方，医院里面也要看数据参数的，你这参数没有达到糖尿病的一个标准，是不是？你血糖啊、尿糖啊、糖化蛋白啊，这些都没有达到标准，他怎么给你按糖尿病算？不能啊。但是呢，你知道自己家族遗传糖尿病史，而且呢，你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视力模糊、皮肤发痒的现象，小便呢起泡也多了，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都知道，再过2年就是糖尿病了。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可能去吃二甲双胍，没办法，你这血糖还基本正常范围内，你吃了不就低了吗？怎么办？如果是大的医院，就会你放到营养科。那这个时候，其中是以营养干预的。那么有人说了，营养能治病吗？当然了，我跟大家说，有一个东西叫大蒜素啊，这个大蒜素油啊，现在叫大蒜油，叫大蒜素，好多个企业生产这个东西，出口量非常的大。用了之后啊，抗自由基、抗氧化、修复细胞啊、脏器功能的恢复都很好啊，包括现在的灵芝类的东西，是不是？你看什么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啊这类的东西。包括什么沙棘做出来的沙棘油啊、沙棘粉呢，都在营养科里。实际上这些东西啊，它就是个变种，什么呢？就是药的变种啊。它能既能生产成药，又能生产成高级的食品。那这类的东西在营养科里面就有了。所以说，在前期用这些东西来干预，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啊控制住，不让它发展。所以说，你记住了，营养科咱们没去过，但是去营养科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啊。这是第一类，就是亚健康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慢性病的这些人，而尤其是一些长期慢性病的人，他们也去营养科。那这类的级别就比较高了，就是你不到这个对应的级别，你也不可能了解保健营养科。那你不到营养科，你也不知道营养科吃什么东西。那我告诉大家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只要说你是肿瘤啊，带病生存的，或者说做了手术，放化疗也结束了，后期是一个调理养护的过程的，如果你到了医院的营养科，营养科100%给你开这个硒，100%开。因为硒啊，现在为止我给大家说说剂型，第一类的硒也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个亚硒酸钠这个东西是属于矿物硒，它是属于一种无机硒，吃了之后是100%中毒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基本就不给开了，明确了说这个东西可以解决缺硒引起的疾病，防癌抗癌，但是医生也不让你吃，为什么？怕你吃完了之后严重的中毒反应，要你的命啊。这是说亚硒酸钠，第二代的硒，硒化卡拉胶，第三代的硒就是这个有机硒了，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这类的东西。那么这类的东西也分两类，第一个就是纯食品类的，跟食品里面添加的，什么食品的粉里面添加；第二类就是蓝帽的，能做出来蓝帽的这个硒就已经很厉害了。那么你到医院里面去，你能找到的就是这种蓝帽的硒，那就是这种蓝帽的硒就已经好的了。你放心，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就不错啊，医院里面选的这个。它不是说效果错不错，你听好，医院里面是安全系数绝对高啊，它一定是检验检疫的，它一定是安全系数排到第一的。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只要是有肿瘤的，100%在医院里的营养科给你用上。那这是说到营养科。第三个，如果说咱们是在肿瘤过后住院的，这个时候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医院门口啊，一般有一些药店，还有一些什么营养品店，你到那里面去找去吧，尤其是肿瘤医院门口。100%都有硒，琳琅满目，都得放上几百种。为什么？因为大家公认就是这个硒是防肿瘤、抗肿瘤的。没有肿瘤之前，那你要吃。但是人们呢，就是这样，没有之前很少有人会吃。为什么？他就不相信自己得肿瘤。我就感觉很幸运，我不会得的，放心吧。结果到最后得了，再吃，那只能是后一步了。那大家说说一个事儿吧，前期吃好还是后期治好？咱们中国的专家已经说过一句话，说以前花1块钱的预防，到了医院的时候能省下来100块钱的治疗费，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真正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很少有人这么办啊。这时候硒是抗肿瘤之王，在医院营养科都有的，只是说在医院里面那价格都贵得很。那么再有一个呀，国际上呢对这个硒又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这个长寿元素，就是发现了只要是世界上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的，只要是世界知名的长寿村就没有一个例外。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一类的长寿村绝对100%的都在这种高富硒地带，这一带啊，土壤当中、水源当中、植物当中含的硒量高，老百姓在不知不觉当中每天摄入大量的硒，就导致了这个当地长

兽元素大量的增加，所以说呀，当地的老百姓就80多、90多、100多的很常见。那这个时候就把硒命名为什么呢？长寿元素。而且呀，硒是非常早就得到了长寿元素这个称号，那跟这个防癌抗癌之王是同级别得到的。最早人们对硒有了了解、认识，知道对身体好之后，这两个称号就被硒拿到手了。所以你看，长寿元素的东西很多，你吃点山药，吃点黄精啊，你喝点灵芝水，搞点人参，弄点虫草，你都能长寿。可是要说长寿元素的之王，又是硒这个东西给摘得了。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它是人类啊40多种疾病的直接治疗有效手段，那就包括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的代谢疾病，100多种疾病的间接治疗手段都是用到硒，所以说它能直接治疗40多种老慢病，间接治疗100多种老慢病。那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还有其他的称呼，叫什么？叫生命的火种啊，就是说生殖方面用到这个硒啊，无论是男科、妇科，效果都特别的好。它叫血管的清道夫，大家明白吗？我们所有的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血糖、高尿酸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只要血管出问题，人就出问题；只要血管一堵塞，人就会梗塞；只要血管一硬化，我告诉你，人这个三高四高就来了。什么东西能被称为清道夫啊？你想想啊，这个咱们养那个鱼缸里面这个鱼呀，是不是看着挺好看？但是呢，你再好看的鱼缸，那里面也有鱼粪呢，咱们有那个水源过滤那个泵就能过滤，过滤几天那个棉花上面黑黢黢的一层。那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在这个西方啊，也就在非洲这些呀、丛林当中啊、水源当中啊，有一种鱼，这种鱼呢长得扁一点，很硬。结果呀，这种鱼有个好处，专门吃淤泥，专门吃啊这个鱼粪，所以呢，慢慢的就把这种鱼啊，国外就称呼它叫清道夫。叫清道夫。那么这个鱼被称为清道夫之后啊，就被引进到中国来了。到了中国来了之后啊，放到哪里呢？给它放成鱼缸里面的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啊，这个清道夫这种鱼就到了中国安家落户了。没想到这个清道夫啊，繁殖能力特别强，生育率高。后来有人不慎就把它扔到河里面，结果现在坏了。很多公园啊、河里面呢、城市水源里面呢，包括野外的河里啊，都有这清道夫。哎呀，这长得呀一大片一大片的，咱不说这鱼的事儿了，咱们就说清道夫。你记住了，有了这个清道夫的鱼，这个鱼缸里面的水，你基本上正常你要10几天、20天换一次的情况下，你一个大鱼缸里面你放上1条、2条清道夫，我告诉你，你一个月都不用换水。为什么？这清道夫把那个鱼粪呢全吃了，那水源就干干净净了，看着就不脏了呀，水也不浑了呀。那你看清道夫就有这个作用。那血管清道夫干啥？大家就明白了吧，他把你血管里面脏东西啊、黏黏腻腻的东西他给你清掉了，用什么呀？用硒。硒就有这个作用。所以说他不只能清大血管，他还能清细血管，还能清小血管。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你看这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就都能够帮忙代谢？然后硒又被称为生命的守护神。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个硒啊，你只要量好了用上它啊，达到每天100微克，你2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这心脏就感觉到不凉、不闷、不胀，有效，来的也比较快。那全世界对这块啊都是公认的，尤其硒在对心脑的这一点上面啊，就是杜绝危险的发生这块，你只要能够连续用上1年到2年以上，那我告诉你，你心脏血管、脑袋血管出现问题、突发危险的概率至少比别人降低80%，它就有这么大的作用。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就要补硒，全民要补硒。国家规定每年的5月17号被誉为全民补硒日，但是呢，这个硒你要注意，你要不好的无机硒不能吃，半有机硒尽量不吃，有机硒开始吃。有机硒里面又要挑那种高档的有机硒，什么意思？就是说吸收率高的、水溶性强的、安全毒素小的，这样的硒才是我们科学有效最好的一种硒。那么这两天呢，就给大家一直讲到了硒在人体当中最终转化叫谷胱甘肽，那么这个谷胱甘肽就被人直接利用，而再好的硒的水溶性也就70%。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硒真正快速有效的让人体吸收呢？有，哪种硒呢？就是这个 L-硒-甲基硒代办胱氨酸。这个东西啊，目前来说是全世界最先进的这一种硒的衍生物。它这种东西啊，是不同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这种硒。首先第一个呀，
他在体外做到了一个全溶解。

0: 也就是说它的水溶性就更好了。那么它在体外已经溶解过后，就不会进入身体当中，达到什么50%到70%的吸收率。它在体外已经完成了全溶解了，这个时候进到身体多少就是多少。现在这种呢，一片里面呢是100微克，你吃进去是100微克，你用进去是100微克，身体吸收的就是100微克。这个技术现在就遥遥的领先普通的那些硒。首先第一个，别的这些硒进入身体之后啊，它要先分解，分解之后呢，它再被水溶解，溶解之后才会被身体吸收，吸收之后再去合成这种谷胱甘肽。这是一个其他的硒，包括这个无机硒啊、半有机硒、有机硒啊这类的硒进入身体之后的一个吸收过程。那么现在呢，通过2024年这个东西上市之后啊，也就是说它达到了此时此刻全世界硒研究领域的顶峰。那么这一种呢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这种东西，在体外就已经完成了溶解，这种溶解度啊，把那些不能溶解的全部甩掉了，能够溶解的留下，留下之后呢，再经过一个分解，分解过后它就变成了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进入身体之后，只要一进入身体之后，到了肠胃里面，马上一化开，化开之后直接进入血液，完全吸收。这种完全吸收性，它就达到了一个稳定性，也就是说这种稳定是你吃多少就吃多少。你打个比方来讲，有的硒啊，出现一些小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标注是80微克，结果呢吃进去了之后，你的吸收率连20微克都没有。那你看，你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没有达到每天最低的摄入量，没有达到最低的摄入量，你怎么起作用呢？国家规定每天最低摄入量是50微克以上的硒，50微克你达不到啊。那么如果说你吃的这个，你说啊，那我一片80微克，我结果才只能吸收20微克，那我吃多少呢？哎呀，我得吃4个到5个，那这价格是不是一下就贵了？这是第一个事儿吧，价格一下子变贵了，你达到正常的量。第二个呢，就怕你吃的这个硒啊，你不知道它的吸收率是多少，因为它的有一些东西啊，它的化学结构式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就是这段时间你的吃的这一把里面，哎，它的吸收率就高了一些，达到了70以上，那么你还认为是20%呢，结果一下子吃多，这一多了之后，大家听好了，即使是纯的有机硒已经完全没有毒了，但是呢，你只要超量服用也会有低毒现象。所以这种不稳定性就造成了你的吸收利用率你不知道是多少，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有没有感觉你就完全感觉不到了。为什么有些人说了说我吃了硒好几年了，我没什么变化呢？为什么说孟非老师说吃到这种最先进的谷胱甘肽这种转化的 L-硒、甲基硒、半代胱氨酸，就能够达到说2个多月心脏就开始舒服啊，血压就开始有平稳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稳定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就像吃止痛药一样，你一顿吃一片止痛药，你这个疼痛15分钟马上就减轻了，20分钟烧就退了，结果你吃的这个止痛片它量达不到，那达不到你该疼还得疼啊，你吃的量孩子的量都没有到，你成人吃完了之后，你是烧该发烧还得发烧吧。就是什么吸收利用率和功效性还有总体的摄入量你不够的时候，你就效果达不到。那硒也是如此，为什么说当地的人健康又长寿啊，身上没有病啊？为什么说恩施州的人呢，富硒圣地世界硒都的人连肿瘤都没有啊？为什么说长寿村的这些老人家，他也没吃过药，也没保过健，也没做过体检，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也活到那么大年龄。你包括我们去采访这些老人家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些老人家什么愚昧无知，没有，因为那个年代读书的就是少。你看现在说80多岁的老人家们，有文化的这个不多，能认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字儿就不错了，很多人甚至连字儿都不会写啊，那只是说在生产队干什么看得多了他知道。你问他你为什么能活到这么大，他不知道，他根本说不出来个啥。那尤其是一些农村的，甚至包括山里面的，你看我们在湖北恩施，包括广西的巴马，我们见过这些长寿老人，他们真不知道。你问他啊，我喝粥，你喝什么粥？我喝玉米粥。或者你还有什么生活习惯？我喝茶。你喝什么茶？喝山上的野茶。你看他说不出来。要不还有问说你们这边主要吃什么呀？洋芋。什么洋芋？土豆吗？那你就吃这个东西。那你说哪个科学研究发现说吃土豆长寿啊，说吃玉米长寿啊？人家都说经常吃马铃薯吃土豆健康啊，吃玉米健康，喝野茶健康，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它都不代表长寿。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硒的量摄入量足够大。正是因为有了硒保护心脏、保护血管、保护免疫功能、 保护细胞不受侵犯，保护我们自由基在身体当中不能兴风作浪，不能侵害我们的细胞，从而这个身体当中就不生病了。不生病了，它自然而然的就没有身体大的损耗，没有大的损耗，它自然长寿啊。这就是一个循环逻辑啊，不就这么个道理吗？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很多人他是解释不出来的，现在科学给了他解释，什么解释呢？说山好，说水好，说环境好，说土壤好，说里面有硒又有负离子，这是现代科学家研究之后给出来的结果。实际上呢，当地老人是说不出来的，你就是问县长他也不知道咋回事，但是现在都知道了，因为媒体宣传呢都知道怎么回事了。那一说啊，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这边山清水秀，富硒地区啊，富硒生物圈这么多富硒的农业保证了我们当地人的身体健康，这是后来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那放以前谁知道？这就是硒在身体当中起的作用。所以说长寿地区的老人家他是莫名其妙不知道的，每天大量用了硒，他才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收音机前的老人家们或者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接触到的硒都比较晚，这是第一个，接触的晚。第二个呢，有些人用了有些人没用，有些人用了是什么原因？是听别人说的比较好，结果用完了之后没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有感觉了也忘了啊，或者说呢感觉贵了，多种原因。所以说现在在国内来说，全民普硒这个事儿很难。难到哪儿呢？就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知还是不够啊，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只有说什么样的人一旦补上硒就坚持不懈。大家听好，有一类的人群啊，他只要把这个硒一吃上他会一直吃。什么样的人群？大家听好，就是对这个硒曾经多次接触过而且对这个硒的研究过的人。那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个硒只要一吃上它就不停，无论花多少钱。为什么？因为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健康，而健康是无价的。那你看，首先第一个，孙鹏飞老师在国外做交换生的时候对这个硒有了了解之后啊，就羡慕的不得了，就感觉这个东西我们也想有，但是呢确实价格比较贵。当年那个年代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硒都贵得很，所以说引进的量很少啊，那时候我也吃不起。那么后来慢慢的又过了一些年，这个硒的价格就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一个月，那个时候还叫二代硒呢，叫西瓜卡拉胶，一个月就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吃了。因为那时候我收入高了，一个月七八百块钱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已经一个月差不多能拿到一万块钱了。所以说我负责家里面的这些硒，后来硒价格就慢慢在降，慢慢的降，七八百啊，六百，五百啊，四百，这个硒降，我就开始给这父母啊啊老婆孩子呀、一起都给用了。我负担得起，我的工资也在涨嘛，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这个硒我就用。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呢啊，很多好东西，很多好东西，无论是药材的提取啊，还是成方啊，还是说这种啊像硒类的东西啊啊，包括油脂类的东西啊，很多都好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如果说哪一个是全体都用，就不只是患者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我们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全体都用的。大家听好了，就是这个硒，没有一个不用的。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自己也经常内部学习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搞这个学习交流会、研讨会啊，包括我们的教职工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包括我们的护工啊，啊，包括我们甚至说打扫卫生的这些，我们也都会没什么事儿叫叫他们，干啥？能听懂就听，听不懂就做个热闹啊。但是你听懂几句，对他们健康有帮助。所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当时这个硒价格下来了之后啊，基本上就已经全面吃了。而且有的时候一到过节的时候，我们中心里面也发福利啊，给我们是工作人员的也发福利啊。你知道那时候给我们发什么？在藏区的工作给我发最多的，大家听好了，我给我发的虫草，我发虫草，就是有些时候啊，那些患者给我们送的，包括单位里面集采的，当然不是最顶尖的，那发不起啊，但是一个人发一点意思一下，这个给发。然后呢，保健身体的什么葡萄籽啊这类的，抗氧化的啊，让年轻的也发啊，给患者有的时候也给一些。然后这个硒有的时候一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发几瓶，你看就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都用上了。大家就发现用完了这个硒，身体啊只要说一直坚持下来，身体都在起变化。所以说后来发现了这个变化一直在，状况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不用别人说了，一直就开始就一直吃下去了。哎，只把这硒就一直以来坚持着，就一直每天吃，越吃的时间长，身体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

0: 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1: 那今天呢，实际上啊，我有一个更好的消息给大家宣布一下。首先呢，这个咱们现在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啊，叫 L-硒-甲基硒代半胱氨酸，是此时此刻目前整个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三代半的硒，最顶尖的了，在国际上也是一流。在我们中心呢，从24年开始，它这个正式生产之后，到现在一直在用着。包括我家里面这些家属家人呢，以前用的是那种三代硒，就是那种有机硒啊。现在呢，我也给它早就换成了这种吸收率更好、更完全的。那这类的硒呢，大家听好啊，我们中心里面拿是300块钱一瓶，这个呢是一个委托价，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价格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人家厂家给定的价。啊，我们只是拿人家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在很多个企业当中啊，我们去谈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第一个，很多东西进入我们企业之后，它的知名度会提高；第二个呢，我们用的量也不小，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这里面就会能够把一些价格给压一压。但是呢，这个企业不一样，人家的这个硒啊，目前来说，此时此刻在国内代表着一流标准，人家是永远不愁卖，人家的订单都什么时候都排着队的，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也没有太多纠结。就一个事儿，就是保证我们的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有最好的硒来用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一直的心意啊。那么跟他们合作也十大几年的时间，20年了，就从他们生产三代硒开始，我们就在合作。所以呢，有了这个三代半的硒啊，也就拿，没有说什么太多的技术指导。你看我们一般来讲呢，定制款的呀，我们都企业里面派人过去监督生产，这个是这么去说啊。虽然也叫定制款，但是呢，是唯独一个不需要我们这边监督的啊，不需要监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技术不是我们的，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监督人员去了也看不懂，因为这个东西加工出来呀，它的技术要求性特别的高。首先这个技术专利不是我们自己的，第二个呢，这个技术我们有掌握，第三个就这个技术给那块把技术公开给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一定能看得明白，因为这属于科研的活了。也就是说，它代表着现在中国硒产业联盟里面最顶尖的一个技术手段。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是人家企业说了算。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是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用，就是300块钱一瓶，我们拿也都是300，历来都是如此。说贵呢，真的一点都不贵了。就是它现在啊打破了一个技术壁垒，同时呢，第二个它打破了一个价格壁垒。也就是说，以前呢，要是说稍微好一点的硒，一个月是600到800之间，就是以前的时候。后来慢慢的降了，这个硒的价格呀也越来越亲民，就是400块钱、300-400块钱，就这样的硒就多起来了。所以说呢，整个中国的硒产业呀，实际上来说是企业越来越多，这对老百姓来讲是好事，因为说首先他们也竞争，第二个呢，技术越先进，价格就越低，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是个谋福利，就跟什么一样，就跟房子越盖越多，这价格你便宜啊，你这个种粮食的越来越多，粮食一定便宜。做衣服的多，衣服就便宜；开饭店的多，饭菜就便宜，一个道理。硒也是如此，就是硒到现在来讲，在整个中国啊，就是跟硒有关的啊，生产食品类的，什么米面油粮啊、酱油醋啊这类的，就跟这个有关的，在整个中国不下上万家。那么能够生产出来食品级的硒也有几千家，能够生产出来顶尖的国家能够带正规批文、蓝帽批号的这种硒也有几十家。那这样的话呀，他们的这个市场的保有量越来越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够用到的硒就越来越多，而且呢，硒的这种产业化呀、家庭化呀、生活化呀，对我们来说是好事。我们就平时吃那个富硒的面条啊、富硒的淀粉、富硒的酱油、富硒的醋、富硒的盐，你看这是不是跟欧美国家靠齐了？这个事情不用国家去大力的说了，就是现在的一些企业就已经在做这个事。那这个硒呢，这一次啊，我就说了嘛，我说我跟这个企业不是特别的熟，因为别的企业我还能做一些技术指导啊，到那儿去了之后，或者我们自己的方子，这样的话呢，到那企业里面啊，就是关系很近。这个企业不是说关系不好，而是我们接触的少，因为不用我们多接触，也不用我们怎么派人去。我们去了之后，那个车间里面有的那种完全密封的，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别说我们工作人员，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都不允许进，就是完全做到无人化、无菌化。密封性处理，100%保证了那种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低污染、零污染率。所以说，它那种无菌车间是根本你就进不去的，你拿什么监督啊？你不像说生产一些烷剂啊、粉剂啊，这个时候你。

监督一下，看看它的原料还行。这个东西的原料都一样的，这个东西的原料是从恩施来的，就是那种纯的有机硒植物提取的，一样的。你看着，你这个东西你看着人家那边有正规的企业，我们对恩施也熟，都知道哪家来的，所以在源头上我们就放心，它加工技术就更方便。

0: 斤，
1: 血压大概是多少？
0: 血压要是不吃那降压药的情况下180，又吃降压药吧150到160。
1: 好，我给他想办法，别着急了。我再问问他那个颈椎病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颈椎可以老长时间了，这有20年了吧？
1: 那颈椎是疼的，还是脖子硬的，还是怕见凉风的，还是怎么难受？
0: 就是好像脖子硬，脖子发硬。咱那不颈椎又是干点活，颈椎疼。他说，哎，不干活的时候脖子发硬。
1: 嗯，现在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脖子也软和了。
0: 哎，现在是他说颈椎好了呢。
1: 啊，腰也舒服了，腰也舒服，腿也舒服了。
0: 哎，腿啥的也不疼了，虽然不疼哈。头些日子他说也腿不疼了，不疼可是不疼了，就有点累的，就好像穿棉裤那种掉在水里头那种沉劲儿那似的，疼是不疼了。
1: 哎，这就好办了，不着急，这才几个月的功夫，那个胃肠原来是吃点胃酸的、胃疼的，吃点东西，还是大便不成形的，还是什么情况？
0: 胃好像是吃东西胀，他是大便成形，大便都是没啥事，就是吃胃吃东西胀，那都年轻时得的呢，现在都52了。
1: 对，
0: 我对象都52了。
1: 52这也就等于没想到呢，他到了上岁数，马上奔老年的时候啊，无意当中碰到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上的，把年轻时候的这做下点老病陈病也给治过来了。
0: 哎，是呀。哎呀，这药哈，我说我俩研究它，以后我也得吃。这药是太好了，
1: 啊、
0: 这药的话，我就是没病也吃也保健呢。我说咱俩就挣钱，白存钱，存身体就行了。
1: 哎，清宫宴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原来有钱也买不着这种药，这刚解禁了，全国9个省有供应了。补气血阴阳之虚，修5脏6腑之损嘛。我们通过黄石膏方的这种整体治疗下来，这一个方子治多种慢性病，代替很多人吃那一把药。你看颈椎上的病、腰腿上的病、胃肠上的病、脑袋上的病，看上去拔杆打不着那些病症啊，用这一个方子都治了。
0: 哎，对对对对，还没副作用。哎呀，这干货太好了
1: 啊，非常好。爱人的2-3个月的效果这么好，再接再厉，坚持让他往下用。他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0: 他用现在我啥时候就用的，用10克，1天20克。
1: 别的配合什么药引子没有？
0: 没有啊，我就是问老师，你给我问配点啥药引子。
1: 好，我给他开药引子。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可以用什么呢？一个是用葛根。
0: 葛根。
1: 对。
0: 哦。
1: 10克。
0: 啊，10克。
1: 夏枯草。
0: 夏枯草。
1: 夏枯草用8克。
0: 啊，8克啊。
1: 对，这就这两种就可以了。
0: 到哪买去？
1: 从药店买就行了。
0: 啊，完意思就啊，这熬水呀、啊。
1: 哎，熬成水了，熬成水了以后的话呢，拿这个水送黄，把黄石膏方送下去。
0: 啊，这那血压就下去了。
1: 对，拿这个水把黄石膏方呢调开了送下去，然后呢，他这个血压呀，他其他方面的就调得更快了。
0: 啊，别人都是调的挺好的，就是血压我就愁的，我就血压。
1: 不着急，不用愁的，慢慢的。单用黄石膏方也能调下去了，他就加了药引子以后就更快一些，不着急。
0: 啊，那我要是吃话吃多少量
1: 啊？你是身体上有病没有？大概是什么情况？
0: 我没有病，没查出病来。
1: 那你养生，你这种情况，你先早晚吃10克。
0: 啊，1天吃20克吧。
1: 1天20克，你调上2-3个月下来以后呢，根据你身体上的变化，咱们药量呢再调整。
0: 哦哦，好。
1: 嗯，两口子再接再厉，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啊，好，谢谢。
1: 好，咱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哎，又听到您的声音了，
1: 老朋友啊。
3: 那个，哎，是，
1: 嗯，
3: 那个，我想问你一下，一个现在那个，我父亲吃完以后啊，效果一直挺好的，
1: 嗯，
3: 而且他现在这个喘呢，也比较稳定了，
1: 嗯，
3: 现在就是说，而且这个期间呢，有我周围的也有好几个朋友吧，也在陆陆续续的，觉得产品也不错，也都在吃，
1: 嗯。
3: 效果有。

0: 刚吃吧。
1: 嗯。
0: 目前有两个反馈的，还是不错。
1: 嗯。
0: 嗯，那个现在就是我父亲那儿呢，现在有这么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他这个之前吃完之后啊，别的都挺好。
1: 嗯。
0: 就他现在这个脚脖子和这个腿，
1: 嗯，
0: 一个肿水肿还不是太明显，还是有点。
1: 老爷子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0: 他就是肺心病。
1: 嗯，
0: 肺心病等于现在我感觉哈，现在实际上就是一个心衰。
1: 嗯，
0: 现在躺是不能躺，而且现在是原来那个腿肿的老，小腿跟大腿都一边粗了，现在基本上还下肌部分了，
1: 哎、
0: 下肌部分。
1: 嗯
0: 嗯，现在就是腿肿呢，还是肿，不是像以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就这脚脖子这块现在还是肿。
1: 嗯嗯，
0: 还是没见怎么下。
1: 嗯，
0: 我想问问您看看这个还，怎？
1: 那老爷子用黄石膏方用下来，它变化地方有哪些？
0: 嗯，一个是睡眠好。
1: 嗯。
0: 原来是这个，一天到晚老睡觉。
1: 嗯。
0: 嗯，然后他吃完这一个的不就精神头比以前强了
1: 啊，
0: 而且他以前呢就是起个床啊起身的起来就喘半天马上就得吸氧，
1: 嗯，
0: 那现在就是用不着吸氧了，他能够起来，而且现在已经效果已经很明显，就是把他基本上能下来走动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是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原来起个身都喘，现在能下地多少活动活动了。
0: 对对对，而且在屋里能走一会儿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出乎我们意料了，因为之前也看了很多医院也是没看好。
1: 对，
0: 也都说他是心衰。
1: 嗯，肺心病的患者出现心衰，而且他这个要是迷迷瞪瞪的老睡觉的话呢，怕他出现肺性脑病了都。
0: 对对对对对，要不这一直也是担心的。
1: 那就非常危险了，但是现在。用黄石膏方，老爷子这个情况啊很好。吃饭怎么样？
0: 吃饭吃不多，就吃一口。
1: 嗯，
0: 有时像吃包子就吃一个，小包子就吃一个，
1: 嗯、
0: 最多吃俩。
1: 多让吃
0: 一
1: 段，一次不要吃多了，因为他一旦有心衰了，整个的胃肠道就淤血，消化功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哦，
1: 这就是中医所讲的说，心是脾胃他妈妈嘛，心火生的土嘛。
0: 嗯，
1: 所以说呢，心一出了问题以后呢，带的脾胃功能弱，这大多数都是这样，叫母病及子。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多的心衰的患者都是这样，等他要能吃饭了，老人这个病就更好了。
0: 是，
1: 一点一点的给他调的能吃饭就更好了。现在就是脚腕子肿，他现在吃利尿药没有？
0: 没吃利尿药。
1: 没吃利尿药，就用黄石膏方，这个肿就已经消下去一部分了。
0: 用黄石膏方喘特别好。因为
1: 他在
0: 之前啊，吃对，在之前没吃黄石膏方之前，吃过一顿利尿药，然后腿肿就下几部分。
1: 嗯，
0: 他吃完那个黄石膏方，我就没让他吃那个利尿药。
1: 嗯，
0: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肿那块还是不明显。
1: 现在小便怎么样啊？多不多？
0: 小便比以前强不少了。
1: 嗯，
0: 小便以前呢，就是光是那种滴答滴答那种，就没有整泡的尿。
1: 嗯，
0: 一会儿就结，一会儿就结。现在。次数比以前少了，但是用他自个儿话来讲，现在能尿到整泡的了。
1: 啊，整泡尿了。
0: 对对对对，我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哎呦，那阵儿基本上几分钟就得接一次，几分钟就接一次。
1: 嗯，
0: 还接不多，有时候滴了一滴两滴的，但是他老想接。
1: 对，小便不黄吧？
0: 有时候黄，
1: 有时候黄是吧？
0: 嗯，
1: 好。
0: 我现在我觉着比以前强多了。
1: 那就给他加几味药引子。
0: 嗯，
1: 第一个加黄芪。
0: 黄芪。
1: 黄芪用十克。
0: 黄芪十克。
1: 茯苓十克。
0: 茯苓十克。
1: 泽泻用八克。
0: 泽泻用八克。
1: 对。
0: 哎呦。
1: 配合上药引子慢慢的调吧，这个一点一点的，他这个水还不能给他消得太快了，消得太快了心脏受不了。
0: 那就是给他熬水是吧？
1: 熬成水了，对。
0: 嗯，
1: 熬成水了，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
0: 哦，拿这个药汁送黄石膏方，好嘞，好嘞，好嘞，太好了，太好了。
1: 嗯，好，
0: 好嘞，
1: 好，
0: 再
1: 下次再聊。哎，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1: 哎，
0: 好，回见，哎，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 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嚯，不易啊，太不易了，杨老师主任。
3: 哎，别客气。
4: 我先说一下背景啊。我首先我是学医的，我都懂了医学好多东西，管理过医学上的一些医院管理工作，所以我以前不相信广告这些东西，而且我前一段我买眼药也是电视广播，我后来效果也不好，骗我，所以我没怎么听。可是我听您的那个讲以后，我觉得好多人都有效，他不会不几个月那个不行，您这就两三年都那么多人。我觉得这杨主任那个可能，
3: 哎，感谢老爷子对我们这个节目的关注。
4: 所以我就请您跟您探讨一下吧，请教请教。
3: 嗯，
4: 我是这么情况，我呢，小的时候得肺炎呢，可能是麻疹呢或肺炎呢，可能落下个支气管扩张。
3: 嗯，
4: 我58年呢做了手术，做气管扩张手术，做了左侧，一个舌叶。一个上月，所以我的痰呢比较多，
3: 对，
4: 鼻子也比较多。我本身呢又学医的，所以我每天呢我都懂的，所以就是这个体背引流啊，咳嗽咳痰嘛的。可是你要赶上那个感冒了，又赶上外界的刺激，他就更容易这个痰多呀，这么多年了，支气管扩张那么多年的肺泡。它是不可逆的，它越来越不好嘛。
3: 又气肿了，
4: 啊，对吧？所以我现在80岁，80岁可是那个，因为我经常注意呢，可能比我同类的人可能好一点。
3: 这肺气肿的气管扩张的这么多年，它已经是有肺气肿、慢阻肺的表现了。你说话呢，中气还这么足，应该是自己平常维护的非常好。
4: 我维护特别好。但是我同龄的人这个有这种块可能不行了，因为他不学医，我学医我懂得点，我每天哪又坚持就10公里啊5公里以上的活动，那走步啊，总对我身体可能有些个帮助，我只要是
3: 一定会有帮助的，
4: 不多
3: 知识，这就是知识带来这种健康上的益处。
4: 这痰不多了，就我的咳嗽好说，只要是稍微痒，我总刺痒，一嗓子一刺痒不。我越别在屋里坐公共汽车，别上哎，咳嗽肺，慢慢一咳好几分钟再管事儿。因为我现在开车，我一开车，我现在就这个没别的听的，我就把您那个照我，我就打开，听，我就经常听，听到我这支气管扩张，在您来说还是能够治疗的。我想听听您的对我的指导。
3: 首先，这个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来讲，支气管扩张这是不可逆的，肺气肿、慢阻肺一旦形成以后的话呢，肺的功能减弱了，支气管扩张呢形成病灶了，是确实是很难治不了，只能是一步步的往前发展。但是呢，通过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从中医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病症的话呢，我们不敢说所有支气管，你也是学医的啊，你学中医可能不太明白，但是西医也知道，结合中医来讲，这个病症你说好的，尤其是几十年的支气管扩张症了，你说好的跟那个得病以前一样，那很难了。但是恢复它一大半，你首先就比如说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大量的这种浓痰。我们可以让他不咳痰了，咳痰越来越少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通过健脾，通过温肾，因为脾为生痰之源，肾为生痰之根呐、你其实所谓大量的咳这种黄色的浓痰呢、这个从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正是脾虚了以后，你长时间的肺功能出了问题以后，肺经上不好了，带着脾就虚了，这叫子盗母气嘛。脾越虚痰越多嘛，因此你看支气管扩张症的肺气肿的患者，他往往就吃不进去饭了。为什么吃不进去饭？因为你脾虚了。脾的运化失常了，你就吃不进去饭了。因此脾越虚越这种痰湿就越多，你没完没了的往出咳，无论是引流啊排痰啊这种的话呢，你只是往出排垃圾的一个过程，你不能让它不生垃圾。你解决不了往出生垃圾这个源头的问题，那么这种痰它会无止境的往出咳。因此我们通过这种 黄氏膏方当中，比如说它健脾的药材有12味啊，人参啊、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些药材，健脾利湿、利痰湿的作用非常的强，能把这种脾的运化功能增强了，痰湿逐渐的化的越来越少了。哎，你吐痰一点点的会就痰量会减少，这个对于支气管扩张症的患者来讲，这生活当中呢，这就解决了大问题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不有8味药材养肺经呢，肺气足了以后呢，那么能人的汗毛孔呢闭合呢，它就能够非常严实了啊，冷风一吹汗毛孔关严实了，这就现代医学所讲的免疫功能就开始提高了，这样一来呢，防止支气管扩张症患者感冒的问题，不感冒了这个病就好一半了。他往往就一感冒就带的这个病就重了，痰就黄了，你就得赶紧的打针输液的解决你不感冒的问题。肺气足了，不感冒了，咳嗽减少了，脾气足了以后呢，痰生的少了，吐痰的问题少了，再加上呢，10味药材养了肾以后的话呢，肾能纳气了，这个时候呢，喘的问题逐渐的开始减轻，这样的综合性的调理，从中医的角度，从玉文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种病症的患者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的，我们恢复一半，恢复一大半，比这个打针输液这个，你搞了。可能你是搞西医的，你这多年呢，不管是管理呀，还是搞临床的话，
4: 搞肺的啊是
3: 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跟这个打针输液，它这种治疗的方法那是急则治其标啊，这相对呢能够缓则治其本，这个效果它就不一样了。
4: 嗯，
3: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从老爷子还是岁数大了，咱们小剂量的开始用它，早晚各用5克的黄氏膏方。
4: 5克，
3: 早晨5克，晚上5克。
4: 哦。
3: 吃上那么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到时候跟场外老师联系，我们再给调整。
4: 啊、那好好，
3: 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好了好了，拜拜啊。
3: 好，好，再见。
4: 拜拜。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你好。
3: 你好。
5: 啊，我现在用这个膏方啊，用2月04天了，跟老头用的。
3: 嗯。
5: 啊，用的属实真好。我以前用那药，哎呀，啥药都用过。
3: 嗯。
5: 怎么的也没好使啊。
3: 嗯。
5: 这个药我觉吃上10来天啊，我原先心脏就是疼，反不太疼。
3: 嗯。
5: 吃点贝特乐克什么的哈，就能顶住。
3: 嗯，
5: 完了，我就吃这个药，吃7-8天，真不疼了。
3: 嗯嗯
5: 嗯，这个好了。
3: 嗯，
5: 完你敢睡觉啊？
3: 嗯，
5: 原先呢，9点躺下，12点也睡不着，就是翻烙饼，就是来回烙。现在呢，这不是吃2月多点，从9点开始睡，睡到4点半才起来，才行。
3: 嗯
5: 啊，那样。完事了，我这个手吧，原先这个左手麻，麻这手现在还麻，麻是麻，原先那手这手腕的血管都看不着了，
3: 嗯，
5: 啊，就像针那么细，现在粗老了，
3: 嗯，血管都变粗了，
5: 啊，
3: 嗯，
5: 就这个手就针那么细的血管基本就看不着，
3: 嗯，
5: 现在真能看着了，这不我一抬手就能看着，
3: 嗯，
5: 这手。完这血管出了，完原先呢我后脊梁就是腰疼，
3: 嗯，
5: 现在真不疼，不疼了。完你敢后脑勺子、脚后跟子，后脑勺子也不疼了，是脚后跟也不疼了。原先脚后跟也疼，后脑勺还疼，
3: 嗯，
5: 啊，
3: 这就5、6个病了
5: 啊，
3: 心绞痛啊，睡眠呐、啊，手麻呀，腰不好，脑袋不好啊，包括足跟痛啊，这5、6个病症用这个方子2个月04天都大见成效了。
5: 啊啊，见老姨了，好老了，好老了，真好老了。
3: 嗯，
5: 完事儿了，我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鸣耳鸣，但是我品的是有点就像轻了样的，就是叫那个声，成天叫呢。
3: 嗯，
5: 我这都40来年了，30多岁得的。
3: 嗯
5: 啊，这个还行，
3: 嗯
5: 啊，属实真好，这药是吃对了。
3: 嗯，
5: 完咱家老头吧是5年的脑血栓。
3: 嗯，
5: 脑血栓嘛，他是就头没一吃药，药吃下能有几天，他那手基本就是俩手搁跟前都崴不上来那个饭。
3: 嗯
5: 啊，那样式的，现在吃还行，个吃的还挺油。 那个他也缓解了。
3: 嗯，
5: 完他原先是手凉脚凉啊。
3: 嗯，
5: 那就是凉啊，现在全业务了。
3: 嗯
5: 嗯，全好了。
1: 这个老爷子这病时间也久了吧？
5: 5年。
1: 啊，5年的病史了。
5: 啊，对呀、啊。
1: 这也算老病成病了。
5: 啊。
1: 你看像这样的病症，以前也没少吃药。
5: 哎呀，那吃老了，吃3-4年呢，都没好使。
1: 嗯，
5: 没好使，完才，完我那天无意听你讲座，完才换药。
1: 嗯，
5: 你讲完不几天，完我说买吧，我说，反正怎么的都花钱，我说吃呗呢，那不吃那不好啊。
1: 嗯，
5: 啊，出门我得搀着他。
1: 嗯，
5: 完了，就是上厕所我得送到厕所，反挺费劲呢。现在还行，现在厕所，能行了，吃饭呢。这个手还比原先能痛快点儿，好使点儿，完手脚还热乎了，你看完上外头溜达呢，遇劲儿我招招架架能扶他一下子，啊，完了我问他，我说怎么样吃的药啊，他说那不比原先强老了，他这么说的。
1: 老两口都在用黄氏膏方，黄氏健康大家庭啊，你看。
5: 对对对，
1: 这样的药就不怕大家试的，怕你不试。
5: 对对对，
1: 真正能够畅销10来年的时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有真功实效的。
5: 啊、对对对，
1: 嗯，
5: 完事儿他那啥玩意儿呢？他原先说话就是像磕巴样的，
1: 嗯，
5: 啊，现在说话还行，比原先强不少，
1: 嗯，
5: 啊，他不磕巴了，后来他就能正经像正常人那么的，不是顺溜的，不磕巴了，
1: 嗯嗯
5: 嗯，那就差老了，
1: 嗯，
5: 完事儿了，他那什么玩意儿呢？他这个大便，啊、小便还都行。原先就是排这一天上这一回厕所啊，我都怕他，我老瞅他呀，我怕坐上就完事儿，那家伙吃奶劲儿都出来了。
1: 对，
5: 啊，现在不行了。
1: 嗯，
5: 现在个上厕所，完不一会儿，告诉我撒完了。
1: 嗯，
5: 啊，还真挺好的。
1: 大便也通了。这就是这种寓意文化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好处。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讲，我说人得病啊，你说你心脏上有病了，是这儿有了病了，但是它是整体上出了问题，表现在这儿了。
5: 嗯，
1: 你说那个大便，为什么10个心脏病的患者有9个大便不通？
5: 对
1: 啊，都是在很多人都是在一上厕所的时候大便干一时间，最后心梗要了命了。
5: 啊，对对呀、啊，
1: 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5: 啊。
1: 为什么说你这个心脏不好的人都大便不好呢？这都是带着连带出现的。
5: 对对对。
1: 你治的时候你就说我就治心脏，不管那个大便，那不行啊。
5: 对，原先咱不净那么治的吗？
1: 哎，现在用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把脾胃调过来了，大便通了。
5: 对对对，
1: 脾胃一好了以后呢，心为脾之母啊。火生的土，所以说呢，他儿子好了，最后他妈妈这个病呢也自然就好得快了。因此你心脏也好，大便也通，人也精神了，方方面面都好。
5: 对对对，
1: 嗯，
5: 完事儿他现在能吃，真能吃，比我还能吃。那大脚能吃10好几个。
1: 你看，上了岁数以后能吃能喝的，脾胃功能多好。
5: 75。
1: 嗯嗯，
5: 咱俩75了。
1: 太好了。
5: 你敢完事儿，咱家我娘家的兄弟媳妇儿哈。他原先是怎么事儿呢？就是，我兄弟一面叫要小子，来一个丫头就不要，来一个丫头不要，流产好几个，完了、现在就弄的是啥呢？扶着就是没吃药前呢，扶这拐棍都不好使，就是走性不增加就跌，他就打算不治了，完了就是那什么，就混活等死吧，那就是。王王，我说那不行，我说这个杨老师这药挺好，我说你比量比量，花点钱那万一要治好呢？
1: 对，
5: 咱不说治好，就是那扔拐棍儿，就是瘸了吧唧都行啊。才50多岁。完了我这么说，动心了，完了，买药也买了，完了吃的现在吃的挺好。比原先强不少了，那倒不至于冷棍儿，他就是啥呢？这主棍儿脚立正点就行呗。昨儿我兄弟来，我问他，我说那什么，我弟妹好没啊？他说比以前强了。那就行呗呢，那这钱咱就没白花，对不？
1: 对。
5: 啊，
1: 那你看，这就是脑血栓的很多脑梗、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病人，总觉得吃过几种药，用过一些方法，这个后遗症治的不理想，觉得是这个病没治了。
5: 啊，他那药也没少吃。
1: 对，但是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啊，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整体治疗下来，很多这样病症的患者是恢复的非常理想的。
5: 嗯、那不是的，太谢谢你了，这药，完你那什么为老百姓做的太，有点太累了，你别这么累。就是哥哥也得保重哥哥，
1: 一定的。感谢这些老听众朋友惦着我的健康、
5: 嗯嗯、这事有你完事咱们才能跟你走啊。
1: 哎、
5: 嗯、
1: 重要的是每天到了时间点不给大家讲啊，我都不踏实，因为听习惯了，有几十万人在线收听，你到了这个时间点不给人播的话呢，很多老百姓打电话呀，啊，咱们养老今天没讲课呀。
5: 对对对，咱到点咱就听。
1: 嗯嗯，对，
5: 那谢谢你啊，
1: 保重身体吧，日子这么好，按揭再接再厉的治疗、
5: 啊啊、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嗯、啊、
1: 好，
5: 行，谢谢你啊，杨老，祝你健康啊，长寿啊。
1: 好，感谢、
5: 嗯、
1: 好，再见、
5: 啊、再见。
1: 嗯，
2: 再会，这位朋友。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7: 营养早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日常代餐吃什么？
8: 燕窝银耳羹。
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玉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9: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0: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环节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2: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3: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将贼，战将贼，拿出勇气让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0: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